惩罚体制，体现现代权力思想的规训，以及体现现代权力技术的监狱。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的酷刑。这本书开篇就展示了一个血腥的处决场景。1757年，一个名叫达米安的年轻人，因为试图刺杀国王而被公开处决。烧红的铁钳撕开了他的血肉，伤口被浇入滚烫的铅汁和硫磺。紧接着，四匹马分不同方向拉扯他的身体，刽子手再上来彻底斩断他的四肢。可怕的是，此时的达米安还没有咽气，作者细致地描绘了他痛苦的喘息。说起酷刑，种类花样着实不少，估计啊，比人类的定居史还要长。凡是酷刑有几个共同点，首先是制造痛苦，无穷无尽的痛苦，不过不能折磨致死，一般还要招供认罪什么的。然后某些酷刑还有仪式感，比如在以前的法国，弑君者被处决时要穿黑纱，先砍掉一只手。还有一点，许多酷刑是需要观众的，比如电视剧里经常上演的菜市口斩首，这起到教化作用，等于昭告天下，造反是要砍头的，看你们还敢不敢造反。还有，史书里经常写某人即使被处决了，还要把尸体挂在城门口，当众展示，这也是典型的警告。在古代社会，受刑致死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让观看者胆战心惊，让强权者稳固地位，才是酷刑的主要目的。在18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对公开处决的抗议日益增多，主要来自哲学家、律师、法官，主要有两条。一是公开的处决现场容易煽动民间暴力，二是酷刑太过暴力，要尊重人性，讲人道。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的惩罚体制。要取消酷刑，讲人道，那怎么制定规则呢？如果民众觉得惩罚太轻，都去做坏事怎么办？在这里我们介绍几个那时候的思想家提出的原则。一个是最少原则，不必事事都重罚，只要犯罪的弊大于犯罪的利，应该就没人犯罪了吧。说白了，如果你去偷100块钱，被逮到的话要罚你110块钱，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另一个是侧面效果原则，一个人犯了大错，也不必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比如让他一辈子去做苦役，对他既是一种仁慈，对民众也是一种警戒。还有共同真理原则，主要根据犯罪事实来定罪，避免刑讯逼供，这一点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在古典时期，除了以上这些比较人道的原则，还有人提出了另外的改革方向，着眼点主要在监狱上，把监禁作为一种万能的刑罚手段。犯人关监狱里，也不公开处刑了，让公众想象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监禁就成了一种基本的刑罚形式，同样对现在的社会影响深远。在某些地方，宏大的监狱被设计出来，还被整合进了国家机器当中。前面我们说到，古典时期提出的监禁制度被各国接受得很快，这与一个概念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规训。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体现现代权力思想的规训。怎么理解规训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士兵。士兵普遍体魄强健，目光坚毅，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这是对人体进行训练之后的结果。在很早之前就有人提出观点，人是机器，认为人体可以被操纵，被塑造，可以通过精心的控制来征服人体，最终达到驯服的目的，这也就是规训的含义。规训机制有一种手段叫层级监视，它很像学校里班主任观察学生，监视者在暗处，规训的对象则在明处。

0: 这给很多人造成了一种印象，没有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监视无处不在，做坏事一定会被发现。除了层级监视，还有一种手段叫规范化裁决。同样以学校为例，学校里有着许多规矩，比如说严禁打架斗殴，严禁考试舞弊，如果学生违反了这些规定，会受到记过、开除等处罚。这种惩罚是公开的、直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学校的秩序和纪律。类比到社会，人们也知道不能偷盗抢劫，法律法规有明确的规定，做坏事会有相应的处罚，这属于规范化裁决。还有，检查也是很厉害的一种规训机制。比如说，学校的考试就是一种检查，而且检查这种手段比较隐蔽，你可能为了这个检查花去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非常主动地把自己的行为给规范了。不难看出，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个体被精密地整合进了现代社会。前面我们提到全景场式主义，这个词是作者福柯根据边沁《圆形监狱》的概念提出的。要想理解它的含义，我们首先得知道边沁的监狱设计是什么。下面我们进入第四部分，体现现代权力技术的监狱。大家可以跟着我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环形的建筑，建筑的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里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间小囚室，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瞭望塔，一个对着外面，阳光从囚室的一头照到另一头，里面的景象一览无余。只需要在中心的瞭望塔安排仅仅一名监督者，就能观察到所有囚室里的人。监狱是全景场式主义的典型体现，它在19世纪诞生时就很快被人们所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采用了剥夺自由的惩罚形式。在一个人人都向往自由的社会里，把人关在监狱，让他失去自由，这是一种有力的惩罚。并且监狱在惩戒犯人的同时还担起了教养的技术功能，也就是对人进行改造。犯人能通过劳动获取报酬，也能有机会学习知识技能。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于教人改恶从善。但监狱也有它的缺点。福柯在书中提到，早期的监狱并没有降低犯罪率。虽然监狱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但犯罪的数量依然如故，甚至还增多了。不仅如此，多次进入监狱的人似乎不把坐牢当回事儿，许多犯人不止一次蹲过监狱。即便监狱存在这些弊端，我们也不能否认监狱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即合法性与自然性、约定俗成与章程的混合，也叫做规范。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就聊到这里。从公开处决的示威到监禁处罚的普遍推行，福柯呈现的不仅仅是一部刑法史，而是探讨了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在他看来，人们就像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圆形监狱的社会中，一小批看守可以监视一大批囚犯，但监视者却不被察觉。对此，福柯将其形象地誉为监狱之城。这种说法乍一听有些危言耸听，好像身处阳光下突然感到一阵刺骨凉意。不过联想一下现代人类的生活，却能带来许多共鸣。我们不禁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有没有可能摆脱受规训的命运呢？对此，福柯并没有给出答案，但他对一切规范化的权利提出的质疑深深警醒了人们，我们究竟要走入一个怎样的未来？规训与惩罚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张一凡。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著名作家莫言的散文《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母亲是一篇由莫言创作的散文，于人民日报上刊登。莫言以朴实无华的语言，通过回忆母亲在苦难日子里顽强生活的勇气和信念，以及对我的起悟与激励，刻画了一位坚强、乐观、勤劳、朴实与伟大的母亲形象。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最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的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而是歌唱。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突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里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5: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幸福双响》，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 Judy 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单亲妈妈，不到3岁的 Dim 被医生确诊为重度自闭症患者。医生劝他的妈妈 Judy 放弃治疗，但爱子之心胜过世上一切的 Judy坚信孩子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坚持陪在孩子的身边，即便是经历了离婚、求医无门、就学困难等种种艰辛，也未曾放弃。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迪发现了蒂姆的绘画天赋，而书名《幸福双响》来自蒂姆最爱的创作之一。作者朱迪用优美并且感人肺腑的笔触诉说着蒂姆漫长

0: 的人生旅程，从被确诊为重度自闭患者，到崭露头角成为备受推崇的艺术家，以及一个能够爱人与被爱的年轻人，母爱和艺术为蒂姆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位单亲妈妈朱迪，在这个过程中也战胜了自己，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幸福双响这本书的编辑陈江妮。幸福双响讲的是一个关于自闭症孩子的故事。在接触这本书之前，我对自闭症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了解自闭症患者是什么样的。但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对自闭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幸福双响的作者朱迪·夏普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单亲妈妈，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蒂姆从小患有自闭症，一直到3岁还不会说话。他从来不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甚至拒绝到家以外的地方去，他只喜欢躲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他无法像其他同龄的孩子那样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但是他的母亲朱迪没有放弃他，而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并且不断地寻找治疗自闭症的方法，带着蒂姆四处求医。经过他的努力，蒂姆的状况一点一点地好起来。同时朱迪还鼓励蒂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就是画画。在这过程中，蒂姆的绘画天赋逐渐地显露出来，慢慢地蒂姆的画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他的画作也频频地出现在各大画展和艺术节上。而蒂姆的自闭症也大有改善，现在的他已经能够正常的与人交流，并且不再抗拒社交。这本书让我特别感动的是母亲朱迪的耐心和付出。独自一人抚养患有自闭症的儿子真的非常艰辛，而且最初的治疗过程尤其艰难，因为蒂姆根本不配合治疗。但是朱迪用他的爱和耐心一点一点地帮助蒂姆成长，才让蒂姆成为现在的样子。这本书里收录了许多蒂姆的彩色画作，这些画富有童趣，极具幽默感，相信看到这些画的朋友们都会喜欢。而蒂姆也亲自为每一幅画取了名字，其中有一幅画叫做幸福双响，也就是这本书名字的由来。我想这个故事可以给那些有着自闭症孩子的家庭带来一些温暖和鼓励，也希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能够像蒂姆这样逐渐地好起来，并且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我的儿子蒂姆今年26岁了，他喜欢和别人聊天，他很开朗，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并且总是兴高采烈。如果我们去商店里购物，他会径直地走到柜台旁边，和那些导购员聊起来。你好啊，他热情地打着招呼，你今天过得好吗？还没有等人家回答，蒂姆就会接着说，我今天过得也不错呀。他一边说一边开心地笑起来。你今天心情好吗？蒂姆又问道。同样没有等到别人回答，蒂姆紧接着又说，他的心情棒极了。我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谈话，而是退到了一旁，让蒂姆自由地交谈。我观察到对方的神情似乎若有所思。蒂姆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说话时似乎都是一个声调，并且某些单词

的发音特别重，而本该中毒的音节却没有中毒，就像他已经练习发声很久了，但并没有完全掌握正确的技巧。通常情况下，与蒂姆对话的人会温和地对他微笑，然后尽量用最简单的语句同他交流，以免他理解不了。不过大部分人仍然会被蒂姆的热情所感染，继续和他聊下去。你去过美国吗？蒂姆问道。他所期待的并不是别人的回答，而是与大家分享他的旅行经历。哦，我去过美国四次，他说道，语气中带着些许的兴奋。他一边说话，一边踮起脚尖跳来跳去，双手背在身后轻轻地击掌，并且每半分钟就会用左手扯一下衬衫。如果对方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蒂姆虽然看向自己，但是并不注视自己的眼神。哦，我去过纽约、洛杉矶、华盛顿、芝加哥，还有佛罗里达。蒂姆接着说，我去过洛杉矶的迪士尼乐园。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惊讶，因为蒂姆竟然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并且旅行让他感到愉悦。有时我能看得到他们并不相信蒂姆的话，只是出于礼貌没有提出来。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蒂姆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之所以做到了，就是因为只要我们觉得旅行对蒂姆有好处，我们就会继续下去。哦，我是一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家，蒂姆说道。每当我看到人们脸上惊讶的表情时，我都会感到很自豪。他们一定很想知道，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人是如何成为艺术家的呢？其实，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一切，我也很难相信。本期读书人，蔚蓝。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雪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

前红处为供奉佛罗季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前红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链就此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莲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滑冰的滑这个字。滑，形声字，从水，鼓声。它的本意呢是光溜，不粗涩，也有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的意思。同时呢也有流利婉转的意思。比如说滑辣，形容那个水响的声音。滑熟，表示熟练灌熟。滑串流口，形容人呢言辞特别的流利便捷。再比如形容人狡诈，也可以说他是油滑。而今天呢，我们先从它的本意说起，就是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也就是滑冰。很多人认为啊，滑冰是从外国传来的洋玩意儿。事实上，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滑冰运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滑冰，而叫冰嬉，就是嬉戏的那个嬉。冰嬉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技等多种项目。根据《宋史》记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冰上游戏了，而真正盛行却是在清代。冰嬉呢也叫做冰戏，是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早在宋代的时候呢，这皇帝啊就非常喜欢冰上的娱乐运动，在后院里呢观花做冰嬉。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初见规模，至清代而大盛。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所绘的冰嬉图和较早些金坤等人绘制的冰嬉图，如实反映了当时在宫廷冰上表演的盛况。据记载，太液池东岳表演冰嬉，习劳行赏，以悦武士，而修国俗。

太液池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要从各地挑选上千名善走兵的能手入宫训练，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上表演。每逢这时啊，北海四周搭起彩棚，插彩旗，悬彩灯，皇帝和后妃、王公大臣都来观赏。今天北海的依兰堂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观赏溜冰的地方。华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这是一首流淌在中国人心头的旷世之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于八年抗战的烽火硝烟中。1943年，解放日报刊发一篇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刚满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被社论深深打动，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北平郊外的一个小村庄，就着一盏小油灯，成就了这首红色经典。当时的歌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曲用铿锵有力的歌词和气势磅礴的旋律，唱出了人民对党的忠心拥护和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1950年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院子里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他提出来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并亲自把歌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仅仅是一首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14亿中华儿女的心声。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这艘小小的红船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绝句四首其三，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鉴赏，周啸天。公元762年，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三台。一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严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了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着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这一组即兴小诗。兴道比随

事先既未拟题，事成后也不打算拟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新绿的柳枝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翠柳是春天物候，诗约作于三四月间。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四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这种长腿鸟飞起来姿态优美，自然成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制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寒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江开行，沿闽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可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似何等开阔。全诗看起来是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而一以贯之，使其构成一个统一意境的，正是诗人的内在情感。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就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相信很多人去过博物馆和一些著名的石窟参观，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禁止拍照的。
2: 我的拍照技术很好的啊。
1: 当然不是怕你照不好，其实主要是怕会损伤文物。
3: 知道不知道？
1: 我们打开摄像头拍照时，若是没有关闭闪光灯，那可就糟了。因为闪光灯除了会放出可见光，也会放出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紫外线和红外线，而文物会受到这些光线不同程度的破坏，出现褪色、老化、变脆的现象。因为像是木质建筑、书画、丝绸、壁画等文物，用到了矿物质、植物、木材等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高分子结构，含有蛋白质和纤维素，可害怕这个了。如被照射，闪光灯中波长小于350纳米的紫外线，书画中的有机成分就会被分解，纸张出现不同程度的发黄、变脆、老化等不良变化。而如果处于潮湿环境下，还要跟纸上的水分子结合，形成过氧化氢，使颜料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出现变色、褪色等破坏。而闪光灯中不可见的另外一个红外线，热效应很强，被物体吸收之后转化成热能，会使得物体温度升高，从而破坏纺织品纤维，也会使得染料或颜料出现褪色变色的现象。另外，对一些著名石窟上的壁画来说也是一样的，像敦煌石窟的珍贵壁画，在这几十年间就因为氧化、风蚀和日照等原因逐渐被剥落，失去了原本的样子。科学家预测，即使保管得再小心细致，但因为人为和自然原因，这些壁画也会大概率在50年后逐渐消失。因此，为了怕游客拍照时不小心使用了闪光灯而加速文物受损，所以禁止拍照。当然，除了这个闪光灯外也有其他的原因，当这个展区很热门时，一群人对着文物一顿拍摄，会造成展区拥堵，影响后面人参观。
4: 前面的走快点啊。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哎，欢迎各位在这个点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上午10点到11点，吃罢了饭，摸啥事儿，来点弄啥来，哎，打打屁，说说事儿，聊聊天，唱唱戏啊。这都是咱刻意做的事儿啊，这个人呐，这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是老朋友啊，老朋友这个我觉得历尽一生，然后已经看淡风云，是不是？好多这个价值观啊，人生观啊，啊，包括这个生活啊，其实都很平和的啊，不像我们这现在还40岁是吧？40岁，我觉得是人生最难的时候了。怎么着呢？这到哪儿去就是跟一条狗一样啊，谁都不要。哎，就你去找工作嫌你太年轻啊，你去这个做别的事儿呢，又嫌你这个资历不够。啊，这各种事儿，反正就是最难的时候就是这一段了啊。等熬上几年，熬成阿香婆是吧？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啊。各位呢，想打电话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开场的时候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来了啊，咱们那个邓周口的邓阿姨啊，花木兰羞答答，她要登场。邓阿姨你好啊。
1: 你好啊，李
0: 生。哎，你好，你好，周口，今天，是不是也有高温预警啊？这个千万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好不好？
1: 对，
0: 哎，那、这个有啥？
1: 我跟这不多，我不好热，不是多热，跟那门楼底下坐着，俺那是带院的一个大门。
0: 哦，
1: 我那门楼底下一坐，有风可带劲。
0: 是家里的自己的那个房子有院是不是？
1: 嗯。
0: 哎，可好，可好，可带劲啊！
1: 嗯、
0: 哎呀，
1: 比三天三带劲。
0: 哎，就是、啊。
1: 下午不冷哎，下午热还有硬。
0: 那咱就回屋待会儿，是不是？
1: 哎，那都回空调间里了。
0: 平常好吃个啥，喝个啥，这个防暑降温有没有？比如说绿豆汤啥的，有没有？
1: 就是绿豆汤，
0: 嗯，
1: 西瓜。
0: 啊，西瓜，哎，这西瓜好啊！我哎，周口的西瓜，今天我们还要做一个内容，就是那个什么开封的沙地西瓜，啊，还要给他们做个宣推。您平常吃的那个西瓜都是啥的？
1: 昨天听新闻也说了，西瓜走路的那个开封的卖不掉是吧？
0: 不是，它就是一个地区的，我们要专门给人家做一个项目啊，现在是啊。哎，好嘞，好嘞，那个咱们来唱戏啊，花木兰羞答答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嘞，鼓掌欣赏，开始喽。
1: 花。

只为边关紧，军情急，征兵选将。我的父在军纪就该报边疆，见军帖不由我愁在心上。虎年埋地年有真的虎狼，满怀的忠孝心烈火一样。要替父去从军不容商量，我的娘疼女儿她苦苦煮灯，说木兰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比古人我好说好讲，为从军舍庙祭

山庄为充军，与爹爹俺比肩较量，胆量好好为强啊，喜坏了高堂。

唯恐把北伐军犯了军纪，丢了军情时难退羌敌。那一日在军阵中见丧礼呀，某元帅来探病，又把旗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

0: 只太难哎，穿上我的旧时衣呀，谢谢。
1: 哎，好。还想听段啥戏不讲？
0: 我都紧张有点儿。
1: 我听出来了，后边这一段越来越那个什么了啊。后来唱了越来越着急了。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邓老师啊。哎，这个有啥想什么的，待会儿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花木兰羞答答这个戏啊。好嘞。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大家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继续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唱唱戏，聊聊戏，说说戏，听听戏，打打 T 啊。

听一段啊，听一段这个戏，听一段这个传统欢快的选段啊。大家如果想打电话的话，继续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

贤荣的定亲。商修路，我要把孝敬和

0: 哎，听听这一段啊，这是来自烤红啊哈，这个在小楼我奉了小姐严命啊，咱们来有请南阳的田春啊，你好，田春。
1: 生你好。
0: 哎，您好，嘿，
1: 全家一块儿，
0: 哎，祝您天天开心。好，这个打进电话来了，今天还是想来答答题，是不是？
1: 答题，赶紧开心嘛。
0: 好嘞，好嘞。这个话说呀，这个二十四节气，您了解的多不多呀？二十四节气，
1: 反正是听说过。
0: 哎，还行哈。那个什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哎，二十四节气，您这个稍微背一背，或者稍微捋一捋，咱。想想二十四节气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
1: 大寒。
0: 啊？
1: 大寒。
0: 大寒，确定啊？
1: 确定。
0: 哎，恭喜答对啊！特别棒啊！这个一答就答对啊！咱这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是二十四节气的啊？二十四节气现。芒种之后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芒种。
1: 芒种呢是夏至。
0: 啊，芒种之后是夏至啊。
1: 啊。
0: 确定吗？芒种之后的节气是夏至吗？咱们听。
1: 别瞎聊芒种。
0: 嘿，数数数数。
1: 我要是芒种了，就是夏至。
0: 哎，恭喜答对啊！哎，这个恭喜答对了啊！咱们这个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这两天的时间啊，除了发布的有高温橙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预警。强对流天气呢，经常就是突如其来的大风啊、雷暴天气啊等等的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夏季容易发生这个雷电灾害，我说四个事儿。您听听哪个是不正确的啊？不正确的或者不建议做的啊？如果发生这个周围突然产生野地里啊什么的产生这种巨大的雷暴灾害的时候啊，哪个事儿是不正确的？请听好。第一个，降低身体的重心啊，就啥叫降低身体重心？就蹲下呀，或者抱头蹲下呀，哈，这个弯腰啊之类的，这叫降低身体重心。第二个。拔掉座机电话线。第三个，冒雨骑自行车回家。第四个，关闭家中的门窗。这其中这四个事儿，哪个是不正确的？
1: 那是不正确的。
0: 不正确的，雷暴天气里边啊，不正确的。
1: 第四个。
0: 第四个说的是关闭家中的门窗。嗯，您听这个答案啊、哦，我再给您说一下这个四个答案啊：降低身体重心蹲下，拔掉座机的电话线，冒雨骑自行车回家，还是关闭家中的门窗？这四个事儿，您觉得是第四个吗？还要改吗？
1: 是冒雨骑自行车回家吧，冒晒了，咱不住。
0: 哦，好，这个确定了没有？这个答案。
1: 这答案
0: 调整吧。好嘞，听听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这是答对了，是答错了？这是答对了，答错
1: 了？
0: 答对了，开心不？
1: 你这谢谢你这。
0: 好嘞，这也是好几次打电话啊，这个今天难得有一次答对啊，恭喜田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恭喜您闯关成功，祝您心情愉快啊。我指的这个雷暴天气啊，哈，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周围突然，你比如说您在这个开阔的地方啊，你有时候干活啊啥的，需要去野外啊，然后突然就有那种咔咔那个雷暴就是不断的发生。

0: 很密集的，这个时候呢，降低身体重心蹲下是有用的啊，可以减少受雷击的这个概率。然后呢，拔掉座机电话线啊，这个现在可能也不太多了啊，但是呢，在露天的旷野当中，尤其是周围有这个持续的雷暴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打啊，一样的道理。第三呢，就是冒雨骑自行车回家，这个应该一般来说，反正有小伙什么的，是吧？也愿意，我就非得骑啊。这在雷暴天气当中，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尤其自行车是金属制品啊。好，第四个是关闭家中的门窗啊，再次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关闭门窗还是有用的啊。好，咱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啊，是两部热线开通着03716588-9988和65889989。陈万杰来喽，好久不见了啊，您好。
1: 腾腾好，大家好。
0: 您好，我就对您
1: 天热呀，我像个治疗一样，天越热越烫，烫烫高兴。
0: 嘿，这比喻啊。越热越唱，唱的响亮是吗？咱今天
1: 唱唱接着嘛，
0: 唱唱接着。
1: 这个我唱一段曲剧，
0: 曲剧吴家坡，
1: 吴家坡，
0: 好，
1: 王宝钏的唱段啊，
0: 王宝钏啊，好嘞，好嘞，先鼓掌后欣赏，来吧。
1: 听说军人呀，把信送，不知是喜还是凶，老姐姐认定平贵一丧命，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托红颜少得写书写良心啊！我这里上前去忙询问。见此人似曾相识，我记不清。看背影好像是薛平贵，却为何五六黑须飘前胸？卖路人搭话应身装，却认了丈夫可是难为情。我这里加一碗菜耐心等啊我问他，他问我，一言我答一声啊谢谢大家，谢谢啦，
0: 谢谢万姐啊，谢谢啦。好嘞，唱唱啊，唱唱咱这个解解热，是不是？唱一唱，这个嗓子一响亮啊，浑身通透，哎，全体舒畅啊。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是咱们许昌的郑刘喜，您好啊。
2: 哎，你好，李晨。
0: 您好，您好，又听到您的声音了啊！许昌今天也挺热的吧？
2: 热，这几天都是热。
0: 哎呀，这热的时候咋办？
2: 咋办？那你开空调呗。
0: 哎，开空调啊！空调开多少度？
2: 开个26-27度吧。
0: 26-27度啊，这个好啊，节能又环保，然后身上也不至于吹得太凉，是不是？
2: 冷了也受不了。
0: 哎，就是啊，好嘞。欢迎您打进电话，我们的规矩就不再给您重复了啊。这个答对三道题，咱们有奖品啊。这个答不对呢，也当吸收知识了，不行着急了，好不好？
2: 玩
0: 嘞。哎，玩嘞。好嘞，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题啊。这两天热呀，其实说到一句古诗，咱们共同来学习学习啊。这句古诗是这么说的，叫城市上于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啊，就啥意思嘞？说的是就城市里边，哎，这个还有这个热，还热着呢。结果呢，秋光已经到了那个荒野了，就是说荒野已经很凉快了，啊。我的问题是呢，这个诗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效应？给您三个选项啊，一个叫热岛效应， 一个叫温室效应，一个叫高原效应。城市上于三分热，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就说这城市里还可热的时候，哎，您到旷野里，到这个乡村反而很凉快。这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气候现象呢？三个选项啊，热岛效应、温室效应还是高原效应，请选择。
2: 应该是高原吧。
0: 高原效应，三个选项，热岛效应、温室效应、高原效应，您选的是高原效应，确认吗？
2: 那我得是温室效应。
0: 温室效应啊，这个待会儿您就把三个答案全问我一遍了啊。确定一个吧，老师。
2: 啊，不该了，就这吧。
0: 啊，温室效应啊，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嘞？请听答案。哎呀呀呀，这个其实是叫啥嘞？叫那个热岛效应。
2: 热岛。
0: 哎，热岛就是所有那个热气儿啊，因为城市里边它有那个啥，大气污染呐，人工热量啊，然后那个城市的温度就高，所有的热量都集中在这儿，就像给大刀一样啊，有热气儿的刀，它是热刀效应。
2: 哦，好，明白了
0: 。有啥想听的戏没有，老师？
2: 不点走不麻烦你了。
0: 啊，中，好嘞，那下一次有空的时候咱再来答题啊，祝您心情愉快。

0: 这两天的时间啊，这个河南这块啊发布了尤其是郑州啊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今天12点到17点，就是7月8号12点到17点啊，到晚上5点啊，到下午5点的时候，主城区、商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啊，都将升至37度以上，高温天气实属不容易啊，实属就是不好受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是外出啊什么的啊，应当尽量少在外边待啊。我觉得今天我碰见一同事，咱们前两天去小浪底那块去做活动啊，在外边拍摄啊，进了学校以后啊，然后拍了半天，出来再说是去吃饭啊，2、3点去饭店里，饭店里那空调开的高啊，呼呼的冷风吹着，他们坐那儿哗哗冒汗冒1小时。天热呀啊！许昌的王俊岭，你好。
1: 哎，小乐你好。
0: 哎，老王你好啊。这个天热，咱心情不能热啊，咱一块儿来好好答答题，乐呵乐呵。
1: 好好好。
0: 时间关系，这个就和您不多寒暄了啊，咱们就直接听题。您听好了，第一道题是这样的，是一道判断题啊。
1: 好。
0: 这个啥叫健康啊？其实健康是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的事情，但啥叫真正的健康呢？啊，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有这样一个定义，您听听是对还是不对啊？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您觉得是对还是不对呢？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对还是错？这样是代表健康，是对还是错？您觉得？
1: 应该是对
0: 的。应该是对的。
1: 对
0: 不对呢？恭喜答对了啊！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啥叫健康啊？不能是光是身体健康，精神也得健康啊，对不对？平常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而且呢，社会活动也得健康。人总是活在社会当中，对社会有价值，哎，这人的心态才能好啊！好，恭喜您答对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关于一道健康的题，您请听好了。咱平常老说呀，说是啥东西都不能吃太多啊，尤其是这个烟，烟你不吃烟身上没劲儿，但是平常也要少吃烟。话说这个低盐饮食，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主要是为了预防以下哪一种疾病呢？啊，几道题啊，您听好了啊。低盐饮食是为了预防一糖尿病，二高血压，三冠心病，四白血病。低盐饮食应该是预防哪一种疾病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还是白血病？
1: 高血压。
0: 高血

0: 哎，这个恭喜答对啊！平常少吃盐啊，其实因为盐。它主要的那个元素叫钠啊，钠元素容易引起体液和人体的这个血容量增加，会引起血压升高，加重心脏负担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有一个生活就是古代的常识题啊，您听好了，下一个节差不多中秋啊，再下一个节就是重阳了。咱们中国古代在重阳节经常佩戴一种植物，请问是哪一种植物？三个选项啊，艾草、茱萸、柑橘，请作答。我们在重阳节古代的时候，经常佩戴哪一种植物？是艾草、是茱萸还是柑橘？
1: 茱萸，
0: 茱萸，确定吗？恭喜答对！哎，咱这个古代啊，茱萸给他送了一个雅号叫。辟邪翁，啊，辟邪翁就是能够驱邪，然后各种什么灾祸不侵啊。古人迷信思想嘛，有这个概念啊。但是其实呢，它真是有杀虫的功效的啊。好，恭喜您三道题答对，也看出来，能听出来，您是一位对生活呀非常有追求，或者说非常这个热爱生活的人。也希望您天天健康，好不好？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

0: 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一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18，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

0: 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0: 享梨园节节好，
1: 答题闯关乐逍遥，
0: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春关呢，咱们来听戏啊。这个刚才说到前进路上，哎，找到一段前进路上这个火红的太阳这一段啊，听一听，马上回来。

又要把关，是什么关？是把关，做清了官，还是做脏？

官官，我全是人魔做官人魔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573号顾客，
3: 哇，这就是传闻中的金先生汉堡。
4: 本期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
2: 皮拉卡变身。
4: 兰陵市正在面临空前危机，汉堡军团在城市街头四处作乱，破坏街道和建筑，让市民们苦不堪言。但迷你特工队此时却爆发了激烈的内部矛盾，在危机之际，福乐终于悔悟，重新加入战斗。迷你特工队得以再度集结，并肩作战。而此时，整起事件背后的真正幕后黑手，也终于浮出水面。
5: 福乐，我始终相信你。
4: Movie Time 推荐。迷你特工队之汉堡大作战。以上节目由 DJ Liv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搭便车效应。古代齐国的齐宣王，他很喜欢音乐，尤其是喜欢听人吹竽。他的宫殿里大约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每次齐宣王总是叫这300名乐师一起奏乐，啊，排场很大很热闹。有个叫南郭先生的人啊，听说齐宣王的这个癖好，便想从中大赚一笔。于是啊，他找到齐宣王自吹：“大王啊，我也是一个有名的乐师，我的音乐就连鸟兽都会跟着我的乐曲翩翩起舞，花草也会跟着节奏颤动起来，我很愿意将我的绝技献给大王您。”哎，齐宣王一听，哎，是个吹竽的高手，于是很兴奋，就直接说：“好，加入我的乐队吧。”于是齐宣王就命令管理乐队人把南郭先生编进了300人的大乐队当中。之后呀，这南郭。

0: 先生就和大家一起享受着丰厚的待遇，心中呢很是得意。每次演奏啊，都在一大群人当中呀装模作样，跟着那些吹竽的动作。而事实上啊，他什么都不会。在宣王在位期间，南郭先生一直在队伍当中安稳地混着日子，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啊，齐宣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但是他的喜好和齐宣王不一样了，齐闵王喜欢细细的静静地听一个人吹，于是啊，他就颁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独奏。接到圣旨之后，大家都积极地训练，想给大王留下一个好印象，同时呢，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哎，只有南郭先生啊，他是万分着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决定逃走，他想啊，与其被发现之后处死，还不如现在就远走高飞呢。你看，在一个利益群体当中，某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所做的努力使本集团受益，但是该利益集团内的所有人可能都受益，而实际上成本则是由这个人承担的。这个啊，就叫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效应，也是由滥竽充数的故事引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在工作当中啊，所有的成员都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这种搭便车的心理其实很容易滋生啊。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作上缺乏主动性，敷衍了事，等着分享现成的果实，看似在工作，而实际上呢并没有用心。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存在于侥幸和投机取巧的心理。这些人想，这件事我不做，自然会有人去做。过分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而忽视的集体主义的观念啊，这类人一般是有能力而不愿意去做，需要强化他们的集体意识，消除个人的狭隘的观念。但是也有人属于南郭先生一类，他们往往没有真才实学，但是却有机会去混进团队，滥竽充数，坐享其成。这就要加强人才筛选的力度，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啊，南郭先生这样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呀，时间会让他露出马脚。我们必须时时不忘了充实自己，学到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的考验，你说对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儿子考了7分，爸爸放烟花来庆祝。如果你家孩子考试只考了7分，你会怎么做？狠狠痛批一通，皮带抽上一顿，还是扣掉零花钱？最近江苏就有一位11岁的孩子考了7分，让爸爸上了热搜。原因是爸爸没有打骂孩子，还带他放了一车烟花庆祝了一番。这位爸爸的解释是，孩子以前考试不认真，经常考0分，这次孩子专心了，考了7分，他认为很不容易，所以非但没有生气，还用放烟花来激励孩子，激励之后孩子更加认真了，能考57分。不得不说，这位爸爸对待孩子学习和成绩的心态真的很赞，他没有拿自己的孩子跟其他孩子进行

0: 行比较，而是看到孩子点滴的进步，鼓励他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有一档节目叫《少年说》，这里面有一个女孩就曾经吐槽妈妈说，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都看不到？她说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也很好，从来得不到妈妈的肯定。妈妈眼里只有女孩子的好朋友，因为她是全班、全年级、全校、全联盟第一的学霸。妈妈还打击这个女孩说，你成绩那么差，她怎么会跟你做朋友？让人心酸的是，轮到学霸上台，却把刚才那个妈妈嘴里那个成绩很差的孩子大大的表扬了一番，说女孩是自己妈妈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她妈妈就经常说，你看看人家家的孩子，体育都及格了，而你呢，什么都不行。听到两位女孩的心声，妈妈们依然没有给出一句肯定的话，还说自己是比较客观的。我让你学习别人，你可能没有 get 到重点，我是让你学好的学习习惯，好的学习方法。为什么那么多的父母都发现不了孩子身上的优点呢？陪伴是成长这本书当中啊，给出了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孩子本身的样子，不是因为孩子的行为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真实的孩子与心目当中完美的孩子进行比较。但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孩子，也同样没有一无是处的孩子。想孩子更优秀，我们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并且给予鼓励，而不是参照心目当中完美小孩的模样，处处贬低孩子，忽视孩子的进步、努力和优点，让孩子陷入自卑和悲伤。在《现在发现你的优势》这本书当中，就提到说，世界上每个人都至少有一项能力强于另外 80% 的人，而实际只有不到 20% 的人发现并把它发展为自己的优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给予包容和耐性，接纳孩子平凡的一面，发掘并且发挥他们的特性，孩子才有可能成为一颗闪耀的星辰。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尊重孩子的独特个性，让他们把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鼓励他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看见孩子，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呢？首先，接纳孩子的平凡。有统计显示，在任何领域优秀的人永远只有 5%， 95% 都是普通人。大部分孩子只是平凡的孩子，父母要调整过高的期望值，去发现孩子哪怕是最细微的进步，而不是不足。另外，发掘孩子的闪光点，不以别人家的孩子为标准，用发展的眼光留心孩子的进步，换个角度去看待孩子，从缺点中找到优点。比如不顺从的孩子蕴含独立意识，倔强的孩子有坚毅的品质。第三，尊重孩子的独特性。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完全相同的，孩子与众不同的个性当中往往也隐藏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和潜能。尊重并发掘这些独特之处，不仅仅用成绩来衡量孩子，让孩子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发展成为优秀的人。瑞士心理学家米勒说，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孩子，将他视为他自己生活的中心。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就是渴望被看见和被赞赏。父母用心观察孩子，发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不遗余力地为孩子打气加油，鼓励孩子做更好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教育。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冬天的馒头比夏天的更耐放？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同样是馒头，冬天怎么就这么的耐存？难道这馒头它怕热不怕冷吗？其实是细菌和霉菌怕冷。馒头发霉变质，都是因为上面的细菌和霉菌在作怪。这些微生物最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夏天温度高，刚好是它们繁殖的黄金温度，一天就能繁殖几百万个，馒头自然很快就坏了。而冬天温度低，尤其是低于10度时，细菌和霉菌的繁殖速度会变慢，甚至会停止繁殖，馒头就不容易变质。中国农业大学实验显示，在0到4度的环境中，馒头的保质期能延长3到5倍。生活中，大家冬天会把馒头放在阳台，夏天则要放进冰箱，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要注意的是，冬天馒头放久了，虽然不发霉，但会变硬，影响口感。冬天馒头哪怕耐放，也别超过5天。放太久，就算不发霉，这口感也会变得干硬难咽。吃之前最好蒸上10分钟，既能杀灭可能滋生的少量细菌，还能让变硬的馒头重新恢复松软的口感。要是一次蒸得多吃不完，也可以分装密封好，放进冰箱冷冻。想吃的时候直接蒸，比反复常温存放靠谱多了。毕竟咱们要的是耐放，不是耐看。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音乐之声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默、理查德·海顿主演，于1965年上映，改编自玛利亚·冯·崔普的著作《崔普家庭演唱团》，最初是以音乐剧的形式与百老汇上演。电影讲述了1938年年轻的间歇修女玛利亚到退役的海军上校特拉普的家中做家庭教师，以童心对童心，让孩子们充分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陶冶性情，而最终上校也被他所感染。而此时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上校拒绝为纳粹服役，并在一次民歌大赛当中带领全家翻越了阿尔卑斯山，逃脱纳粹魔掌的故事。

影片上映后，当年的票房就达到了1.59亿美元，一举荣获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10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写下了好莱坞影坛历史性的一页。音乐之声创造了歌舞影片的奇迹，并挽救了濒临破产的电影公司。电影里的温暖教我们不毁于世俗，教我们看见音乐人生里的本真内心。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那群可爱的孩子们，在玛利亚的带领下，生平第一次学会了如何唱歌，而他们的歌声唤醒了父亲深埋的情感。虽然他竭力不去触碰，但最终音乐融化了一切，和声的共鸣伴随着灵动的音符，让所有的美好都似春风般围绕在父亲和孩子的身边，他们又重新找回了生活。因为音乐能创造和煦的阳光，能带起舞动的心情，能孕育萌发的爱。

海诠释，它无处不在，无所不能。音乐永远是情感的载体，是自然的倾诉，是我们能拥有的最美丽的东西之一。也许战争能束缚身体，但却不能束缚心灵。享受音乐和歌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被剥夺的权利。音乐是自由的，它能够带你飞翔，无论在任何时候。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诗作品，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三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

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剥洋葱会流泪？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洋葱又没切到眼睛，为什么会哭得稀里哗啦？洋葱是在欺负我吗？这是洋葱在自我保护呢。洋葱里含有一种叫色氨酸酶的物质，当我们剥洋葱切洋葱时，洋葱细胞会被破坏，色氨酸酶会分解细胞里的其他物质，产生一种叫蒜素的刺激性气体，这种气体会扩散到空气中，钻进我们的眼睛里，刺激眼球表面的泪腺，泪腺会分泌泪水来吸湿冲走这种气体，所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流泪。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发现，洋葱被切开后，蒜素的释放量会在30秒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为什么切洋葱初期流泪最厉害。生活中有人切洋葱会戴眼镜，就是为了阻挡蒜素接触眼睛。剥洋葱前，把洋葱放进冰箱冷藏30分钟，低温能抑制色氨酸酶的活性，减少蒜素的释放，也可以在流水下剥洋葱，水流能冲走大部分蒜素。要是已经开始流泪，别用手来揉眼睛，不然会更疼。毕竟咱是来做饭的，不是来免费哭一场的。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未来的工作》。近两年，有一个词儿突然特别流行，叫斜杠青年，意思就是一群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人。这些人既可以是公司的职员，同时也可以是摄影师、美食达人、视频博主等。这个在我们的身边悄悄出现的群体，会不会引发你的一些思考呢？比如说，为什么个体可以在这个时代崛起，脱离雇佣独立生存呢？未来的工作是斜杠青年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其实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未来的工作》这本书里。这本书的作者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约翰·布德罗、瑞文·杰苏萨森和大卫·克里尔曼。这三个人都是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大师。本书的作者把我们正在经历的以及马上要经历的时代叫做超职场时代。我们很多坐在工位上的传统工作开始发生变革，有的人不愿意再接受这种被公司买断的束缚感，有的人发现自己可以同时胜任不同的工作，于是很多新的工作趋势就出现了。今天呢，我主要来说一说其中四个最主要的趋势。这第一个趋势就是引领工作而不是管理员工。简单来说，我们之前学到的管理理论都是在教我们怎样提高员工的效率，怎样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因为人是公司里最宝贵的财富，能为公司创造出工作成果。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创造出这个产品的人都拿来为我所用呢？比如，在美国的一家基因测序公司就曾经遇到过一个难题，怎样来管理自己的海量数据库？传统的解决方法通常就是两种，一种是培训自己的技术人员学会新技能，第二种就是重新招聘到合适的人才，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最后，他们的管理者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到编程大师网去寻求帮助。

就是自由工作者越来越多。从美国劳工统计局近20年的就业率就可以看出来，从1990年到2014年，全职员工的比例下降了一半，而临时工作者，也就是自由工作者的比例却翻了倍。现在，全职员工自由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可以去领英或者是麦麦上面看，很多人都有不止一个头衔，比如说有一个公司的什么职位，还有另外一个公司的什么头衔，这就说明他们不只是在为一个公司服务。自由工作者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对自由工作者的认同度也越来越高了。领英的一个报告就显示，自由职业者在领英平台拥有的人脉数量是其他职业者人脉数量的 2.5 倍，自由工作者的工作资源并不比全职员工少。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三种趋势，外包和合作伙伴的兴起。外包就是把最专业的事情交给最专业的人来做，把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这样既可以提升公司的效率，还可以减少成本。合作伙伴模式是说，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联系，互补双方缺少的东西。现在我就先说一个外包方面的例子。中国著名的民营通信企业华为，拥有优秀的管理实践能力，以及通信技术市场的领导地位。而它的外包公司软通动力呢，则在技术与通信领域有着纵深服务能力。通过建立战略关系，软通动力变成了在通信领域全球领先的服务品牌。同时，华为也提高了自己的信息化服务能力。这双赢的局面，正是因为华为把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才可以把重心放在优势领域钻研，提升自己的效率。我再来说说合作伙伴方面的例子，比如西门子和迪士尼就曾经建立过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共同推出了一款儿童助听器。其中啊，西门子负责助听器的设计和生产，因为迪士尼的受众群体中儿童占了大多数，所以他负责销售。说了前三个趋势，接下来就要说到第四个趋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人力资源平台的优化。这里说的人力资源平台，指的就是能够为各个企业和各个求职者提供信息的平台。现在，慢慢地出现了很多自由工作者的平台，他们就像一个任务发布广告栏一样，帮助雇主和自由工作者之间牵线搭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匹配，做完之后，经过对方验收，获得报酬。而且，人力资源平台不只是人才超市，让公司去里面挑挑拣拣，他们还主动设立了各种机制，让雇主和工作者能又快又精确地进行匹配。那么，作为企业的管理者，面对这么多的社会变化，到底要怎样把握这个趋势？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模式来管理自己的公司呢？在书里，作者提供了三个要素，它就像是密码锁的密码，只要将这三个要素正确的排列组合，就能打开手里的锁。其中第一个要素就是工作任务，就是被雇佣的工作者交给客户的产品。比如说你做出来的程序、写好的文案、做好的广告视频等等。工作任务中有三种转变，分别是分解性程度、分散性程度和脱离性程度。对于分解性程度，传统的方式是按照不同的职务、岗位分配任务。未来的趋势是把工作任务分成小的项目，找到最合适的人来做，实现从岗位导向到任务导向的转变。分散性程度，传统的方式是在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比如手术、聚会。未来的方式是可以随时随地地完成工作。脱离性程度指的是工作内容到底是依靠公司的全职员工来做，还是依靠外包的自由工作者。第二个要素是组织结构，指的就是工作、工作者和客户三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组织结构就和高墙大院一样，你进去得要通行证，不是这个公司的人就进不去。在这个院子里的人，每个人就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没有事情也不轻易走动。而这样的传统结构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转变，它们分别是渗透性、合作性和灵活性。关于渗透性，传统的组织形式就是把公司的事情在内部解决，而未来的趋势是外包公司和人力资源平台与企业共同存在，不断互动。合作性在传统组织中是很低的，因为很多企业要保护自己的机密，他们会把自己的行动隐蔽起来，严防死守。但是未来的趋势中，组织开放性会越来越高，公司与外部之间会有更多的合作，甚至说客户都可以参与进来。第三个灵活性主要适用于部门之间，在企业里，每个部门就像是一套乐高积木中的零件，传统的做法是一个也不能少，全部都用起来。未来的趋势是把自己的零件送出去，和另一套乐高积木合作，也可以借用其他公司的零件来回的组合，只要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就可以。那么第三个要素则是回报方式，也就是工作者获得的报酬和激励。这里的劳动回报不一定是金钱，还包括经验、自豪感和炫耀资本等等。回报方式同样也包含了三个转变的趋势，分别是及时性、个性化和创造性。所谓及时性，指的是发放报酬的时间。传统的方式是长期模式，按照每个月或者是定期发放。未来的趋势是每完成一个工作，工作者就可以得到一笔报酬。第二个转变是个性化，它指的是薪酬制度要为每一个人量身定制。传统的薪酬制度中，职位类似的人工资结构也差不多，但是在未来，自由工作者每次的工作任务都是多样的，发放的报酬也应该按照具体任务的不同来安排。那么第三个转变也就是创造性的转变，简单来说就是把报酬的方式多样化，因为有的人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钱而工作，在未来他们可能是为了兴趣获得经验而工作，所以只用工资是无法满足他们的。公司可以通过荣誉奖励、称号认定等方式让工作者收获更多样的回报。以上这些就是《未来的工作》这本书对于未来的社会、公司以及工作变化的大胆推测。至于斜杠青年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会如何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未来的工作》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青苔不会消失》。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6: 《青苔不会消失》是当代作家袁凌创作的纪实文学，该书分为《卑微者》《书生地》《生死客》三个部分，共叙述了12个惊心动魄的灵魂故事，呈现了百位原本鲜为人知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他们的挣扎、尊严，还有新旧两代的矛盾与争夺。他们就像青苔一样，也许只是附在土地最边缘、最无人问津的一群人，但他们为改变生活现实做出的努力，为保持人的尊严做出的努力，永远不会消失。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青苔不会消失》其中的一个选段。在这个任务面前，逻辑和观念都没有究竟的意义，甚至包括空洞的情感，诚实地面对他们的沉默，感受其中质地，保留被磨损掩蔽的真实与事件性本身同等重要。在很多年中，我保持着第一次在棚屋中感到的禁忌，仅仅还原事实本身，避免文学性的嫌疑。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在浮泛的事实、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我只能止步，不愿意搬弄这条

0: 条界限，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当喧嚣一时的事件归于沉寂，他们仍旧回到阴影中沉默的生活。事实似乎已经被报道多次，甚至变得陈旧，生活本身却并未被传达出来。在遗忘和轰动的镜头切换背后，是一直默然无视的视野。他们仍旧只是生活剧场灰色的布景，是没有机会购票入场的主角。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问金变》，作者纪文君，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2019年8月出版的。这本书是由四部中篇小说构成的叙事整体，旨在问金人生，思考真善，尤其是在生老病死这个问题上寻找解决路径，完成自我成长。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问金变》的作者纪文君。《问金变》这本书是关于当下的，关于你我的，里面有中产的精神危机、底层的逆袭冲动、原生家庭代际冲突、进退失据的现代人身上，同样回答的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追问。我选择这种近乎直播的叙事时间设定，想凸显的正是凌空倒虚的古老问题与我们琐碎纷繁的当下日常息息相关。书中的人物在问，我们还能去往何处？还意味着对此前的否定，意味着意义体系的失范。
3: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静泽看来，纪文君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作家，他能够把人生的残酷、人性的拧巴、体面以及不可言喻的各种问题，复杂精细又从容地描写出来。他觉得纪文君是一位有文化的小说家，有文化并不是说在作品中引经据典、长篇阔论，而是无论在何等狼狈和艰难的困境下，他还能把笔下的人物呈现得优雅和开阔。他所谓的有文化，指的是作为小说家的心性。
4: 马克思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织出来的旧网都破了，有的人更紧地去抓住那些哪怕已经朽烂的钢和木，有的人则掉进了虚无和惶惑之中。任何人任何时候不知道下一步，走着走着就踩进去了。繁华热闹又荒寒冰冷的都市，每天都有人陷入绝境。追问生之意义，就是在寻找桃花源。问津问的就是路，无意间找到的是渔人，而后来的问津者则会不复得路。但既然已经开始问了，既然已经起心要寻找了，我们就都已经是问津者了。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这太过戏剧性的事儿，很难让人相信是真的。譬如外卖小哥敲门，递进来的除了一盒披萨，还有一个婴儿。甘甜都能听出来自己讲述故事经过时语调发虚，难怪那位年轻的警官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被寒风皴红了脸颊的外卖小哥看上去那可诚信多了，他说婴儿当时就在甘甜门口的纸箱子里哭，他就抱了起来。甘甜所在的怡景 SOHO， 像他这样租住在这儿的真 SOHO 并不多，大部分还是一些小公司、事务所和工作室的办公地。

0: 点前后，电梯使用的高峰期，去查监控的那个警察也没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记下两个报案人的电话，抱着婴儿啊，穿过挤满走廊看热闹的人群离开了。甘甜关上门，呼出口气，在心里骂了句脏话，然后开始吃尚有余温的披萨。甘甜在心里骂的人是老赵，老赵胁迫他参与演出这场荒唐的弃婴大戏。当然，这份胁迫是以哀求的形式进行的，为了你清洁，拜托拜托。甘甜与苏清香认识的时候，她既不是他的清洁，也不是老赵的妻子。算起来，甘甜和苏清认识也有十多年了，那时候他研究生刚毕业，还在报社工作，主持每周一期的心理健康专栏。但作为根正苗红的文艺青年，喜欢跟各种搞艺术的人混在一起，过着很不健康的生活。那天是在中国美术馆，甘甜和几个画家去看朋友的朋友的个展。他们到的时候，开幕式啊刚开始，办展的画家正忙着应酬那请来的各种大人物，甘甜就没过去寒暄打扰。他略有些无聊地环顾四周，一幅色调阴沉的抽象画前站着月白衬衫烟蓝色长裙的苏青。熙来攘往的展厅一下空旷安静起来，只有他漫闪秋波，一世独立。这一幕呀，是19世纪小说名著当中的经典场面，虽然经过20世纪的出版跟影视的反复蹂躏，成了被抛弃的俗烂桥段。如今女主的出场方式，那即便不是醉酒呕吐，至少也得摔个嘴啃泥啊。但在21世纪初的那个春天的上午，与甘甜的青春期苦闷相混杂的阅读记忆，调动出了潜意识深渊当中的欲望之龙，邪云果雾，扯雷闪电地扑向伟大爱情故事的女主角。没想到故事刚起个头就完了，也并不令人低悔。她的女主角从绝代佳人退行为花样姐姐，没用完这72个小时。
1: 本期读书人柯南。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诗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 34.5 厘米，重 7.15 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以及蹄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铸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铜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

亚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丘陵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滑冰的滑这个字。滑

形声字，从水鼓声，它的本意呢是光溜不粗色，也有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流动的意思，同时呢也有流利婉转的意思。比如说滑辣形容那个水响的声音，滑熟表示熟练灌熟，滑串流口形容人呢言辞特别的流利便捷。再比如形容人狡诈，也可以说它是油滑。而今天呢，我们先从它的本意说起，就是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也就是滑冰。很多人认为啊，滑冰是从外国传来的洋玩意儿。事实上，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滑冰运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滑冰，而叫冰嬉，就是嬉戏的那个嬉。冰嬉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技等多种项目。根据《宋史》记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冰上游戏了，而真正盛行却是在清代。冰嬉呢，也叫做冰戏，是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早在宋代的时候呢，这皇帝啊就非常喜欢冰上的娱乐运动，在后院里呢观花做冰嬉。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初见规模，至清代而大盛。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所绘的《冰嬉图》和较早些金坤等人绘制的《冰嬉图》，如实反映了当时在宫廷冰上表演的盛况。据记载，太液池东岳表演冰嬉，习劳行赏，以乐舞事，而修国俗。太液池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要从各地挑选上千名善走冰的能手入宫训练，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上表演。每逢这时啊，北海四周搭起彩棚，插彩旗，悬彩灯，皇帝和后妃、王公大臣都来观赏。今天北海的依兰堂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观赏溜冰的地方。滑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期待的日子一转眼就来了，元旦那天早上，天还未亮，女士一带头，每一间楼房同时响应，像一阵闪电，爆发了洪亮的歌声。新年大联欢开始了。
3: 日中联欢是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中的课文，节选自长篇小说《红颜》。小说所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48年底到1949年之间。尽管从全国来看，革命胜利在望，但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里，反动派势力却还在最后的疯狂。
2: 每间牢房的人都在门口贴对联。女士里，江姐捏着监狱之花的小手也写了几笔。所有的对联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精神。女牢的对联写的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大家心里明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正在崩溃，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要到来。
3: 此时，这里的每一个革命者随

0: 时都可能被敌人杀害，可他们却在这狱中最黑暗的时刻庆祝着胜利的到来。这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表演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大家一拥而出，享受这自由而愉快的时刻。这个时刻正是党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的节节前进给他们迎来的。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竹石，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东西南北风，鉴赏朱泽杰。郑燮是清代中叶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目。这首《竹石》即为题咏竹石图之作，他侧重写竹，兼及于石，大意说竹子紧紧地咬定青山，毫不放松。这是因为它原本就扎根在岩石的破缝当中，它经历过自然界的千磨万击，反而更加坚劲，任凭你来自东南西北的狂风。这首诗的语言十分通俗小畅，但它的意义却非常深刻宏远。诗歌描写的是竹子，赞颂的却是人，写竹子坚劲，也就是写人的坚韧劲拔。诗中以屹立的青山、坚硬的岩石为背景和基础，说竹子咬定青山，立根于破岩，经得起千磨万击，受得住四面狂风，即象征着一个人不怕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困苦和排挤打击。可以说，这首诗通过咏竹塑造了一个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精神强者的形象。他的立意构思同明代于谦的《石灰吟》颇有相通之处。竹子在古代与梅、兰、菊一起被人们誉为四君子，在他的身上具有许多的美好品德。这些品德通常主要是指凌云冲霄的进取精神，虚心善待的谦逊态度，并兼备梅、兰、菊诸物的清高、幽洁、隐逸等高风亮节。而郑燮这首诗则着重写竹子的坚劲，赋之以又一种美德。这在他的另一首题画竹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枝魂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中，也有着类似的表现。由此可见，郑燮对于竹是尤其看重和推崇其坚劲这一面的。郑燮之所以如此推崇竹子的坚劲，恐怕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他生性正直倔强，同情劳动人民，不怕达官权贵。早年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他就曾在一幅送给山东巡抚的竹画上提过这样四句诗：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中即反映出关心民生疾苦，愿意为老百姓做些好事的进步思想。任职期间遇到灾荒年头，他为民请命，力争赈济，所请不获允，便毅然拂袖而归。晚年他寄居扬州，生计艰难，靠写字作画糊口谋生。他是当时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这个怪恐怕就包含倔强不屈的坚劲性格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竹子的坚劲其实也是他个人性格的生动写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林传》。
2: 镇东侠侯廷心情舒畅，特别高兴，不仅说南侠被请来了，还有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又有大和尚普照讨老侠客，而且佟林还收了两个得意的徒弟，这都是喜事儿。镇东侠就觉着这心里头有底，二次杭州擂准赢，不能输。趁着高兴劲儿，马上大笔一挥，给北侠秋田写了封回信，定于明日杭州二次开擂，让黄灿派人直接送到飞龙镖局。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呐，他们面对的强敌那是北侠呀，那邱佩宇那口大陆陆剑可不吃素啊！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敢说胜得了北侠秋田的。那么在座的人心里的最不安的是谁呢？是南侠，就是司马道爷。你看座吧，他坐的首座，拿他当了主角了，众人这么一尊重他，话里话外他就是金龙镖局的台柱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南侠的身上，道爷就感觉到有压力。你看闯荡江湖50来年了，不管什么场合南侠都没在乎过，唯独这次例外，那个心呢总觉着不落挺，心说这二次开擂我见着北侠秋田，我们俩一伸手宝剑对宝剑，究竟谁高谁低。可是话我说的挺客气啊，我不一定打胜仗，真要叫秋田抬腿给我撂个个子，或者宝剑把我伤着，往后我还怎么见人？我司马空名声扫地，我就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抹脖子上吊去，你说能没压力吗？仅是不说而已。另外还一个人有压力，佟林。佟林不仅背着官司呢，这回没抓着韩宝、吴志广就别扭，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他又想到二次杭州擂，北侠邱佩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给法禅报一掌之仇。我虽然没

说我要临阵出手，跟北侠站在一块儿，能不能赢啊？真要叫人把我撂个个子，或者把我打败了，我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干脆没脸见人了，找地方就死了就得了。故此佟林这个心呢，不但不落挺，而且把抓柔肠，心乱如麻。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其他的人呢也有想法。你像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那在江南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到这儿一看，好嘛，都拼在一块儿了，平常都是好弟兄，都是熟人，这回得动真格的。压着我一点的就是南昆仑司马空，跟我能力防上防下的也有好几位。这玩意儿真要在台上我丢了人，我这常州还待不待呀？总而言之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到了第二天，大伙儿早早起来了，饱餐战饭。镇东侠最后把酒杯举起来了，每个人都敬酒三杯，感谢这些朋友们拔刀相助，说了很多过场话，众人深受感动。黄灿从外边进来，请示老师一切齐备，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各位请吧。和这雍亲王舔着胸脯在前边，回首招呼司马良、夏九龄：“孩儿啊，来来来，别离你师父那么近，跟爷爷靠近点。”俩小孩站到雍亲王身后，其他的人前呼后拥走出金龙镖局，一看，呵，这今儿怎么回事？外边管好马就准备了近百匹，前头是红马开道，后头是白马、黄马、大青马，那个头那镖头都差不多少，而且每匹马都是新鞍鞘、新交环，头上都顶着大红花，这都黄灿给准备的，为了脾气嘛。就这样大家分别上马，前头有金龙镖局烫的手开着道：“乡亲们，闪闪接光啊！出杭州赶奔北高峰啊，那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数不过来有多少。人们最关注的是杭州第二次的擂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甚至从几百里地以外赶来看热闹的都有的是。本来北高峰那地方风景秀丽，行人稀少，环境非常幽静，只因为有这座擂台，整个变了样，成了个大贸易市场啊！站到高处往下看，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的，甚至骑马穿过都相当困难，全靠着这些伙计们给开道。等大家到了擂台之下一看，还是老样子。此事呢经过重新的装修，栏杆都重新刷的色儿，官府知道人特多，恐怕出事儿，要调来一营500人在这维持秩序。擂台的前边多了一排庄爵，拿黄绒绳圈着，当兵的在底站岗放哨，看热闹的人不准逾越这个障碍。东西看台，镇擂台全都是张灯结彩。等众人到了东看台，下了马匹之后，有人把马匹接过拴在后边，雍亲王先上了台，众人又陪着南侠上了台，桌都准备好了，水都沏上了，按次序就坐。年轻的人都站在身后，哎，他们一看呢，杭州的

知府大人满贵领着仁和县知县、钱塘县两位知县啊，早到了。人家品着茶，在这等着呢。因为昨天已经跟官府打过招呼，故此这位知府大人才来得挺早。哎，这满贵呀，对这擂台还挺感兴趣。第一次比武较量，把满贵就吸引住了。所以今儿他来特别早，满贵还合计呢，二次杭州开擂肯定比第一次还精彩，哎，我也算开了眼了。虽然自己不会武术，但是看一看还是蛮不错的。单说东夏众人陪着南侠坐下之后，也就喝了一碗茶的时间，就听见下边一阵大乱。来了来了来了，老少英雄长身躯往人群中观看，闹了半天飞龙镖局的人到了。你看金龙镖局威风凛凛，来这么多人呢、啊、人家飞龙镖局来的人超过金龙镖局的一倍，都骑着马，能有二三百号啊。再看骑马的这些人，一个个舔胸叠肚，脖子梗梗着，脸扬着，嘴撇撇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头前是烫的手火气开着道，后面都是被请来的高人。这个雍亲王不认得谁呀、啊，雍亲王就问大侠侯廷，老侠客你给我介绍介绍那都是谁。侯大侠点头，爷您往正中那匹大白马上看，看见那老头没？个儿不高，凭大奔的头，白胡那位，对，他就是秋田秋佩玉。哎呀，我看这老爷子也能有七八十岁了，今年七十有三呢，眼睛倒挺亮。他外号叫什么？赛南极昆仑子，正是，真有点像寿星老，和这大奔头，老当益壮，不含糊不含糊。哎，我他那宝剑可够长的，是啊，爷，他带的那把宝剑就叫陆陆宝剑呢。尺寸能有四尺二长，这是想当年始皇帝秦始皇佩戴的佩剑，雪铁如泥，吹毛利刃。这北侠就靠着这口宝剑驰名于天下。雍亲王点点头，哎，老侠客，那个和尚我可认出来，那不是挨打的那个法禅吗？众人一看，果真不假，大和尚法禅仍然坐着那个二人台扶伤而来，让佟林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法禅是卧床不起呀、啊、经过这些日子的调理和用药，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特别是北侠秋田到了飞龙镖局之后，法禅的精神为之一振呐、啊。北侠运用内气功的办法给他治伤、发力、治疗、打击他的穴道，以刺激他的血脉。现在法禅的体力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显得有点虚弱。那么大的法禅从来没掉过眼泪，见着北侠之后他哭了，跟北侠说的挺清楚，师兄啊，我栽了跟头了，你也不光彩，咱们两个人是一时之徒啊，我让这个佟林给打毁了。要说这小子没能耐，
咱是昧着良心说，是真有两下子。但是呢，我还有那么点不服气。我一时未加留神，叫他钻着空子了。将来我体力康复之后，好好练功，我还希望有一天能报仇。可是现在，就希望师兄给我出气。我50年的威名，化为一旦的，我这跟他栽的太茂了。哥哥，千万给我报仇啊！您说北侠能没气吗？北侠心说：“人不伤心不落泪，我师弟这么大年纪了，在我面前一哭，真受不了啊！”北侠向法禅保证：“兄弟，你放心吧，杭州擂台上我绝不能放过佟林就得了。他怎么收拾的你，我反过来怎么收拾他，血债需要血来偿。”北侠都下了保证了。这个劲儿都憋得足足的，尤其树大招风，邱佩宇这一道飞龙镖局，那些打溜须的，跟北侠有交情的，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飞龙镖局，都愿意给站脚助威，故此才来了这么多人。等北侠甩凳下马上了西看台，大家就坐之后往对面东看台上一看，好好家伙啊，都拉上架子了，僧道俗三教的人俱在呀。北侠就有点较劲儿，怎么这么个时候白亮上来了，老人家，对面正东侠侯廷前来拜见。哦，我正要找他，请。侯大侠带着黄灿上了西看台，来见北侠秋田。你看那北侠跟法禅截然不同啊，那法禅是个凶僧，甚至有的时候蛮不讲理。那北侠那份儿在那摆着呢，那有涵养的人，尽管心里120个不痛快，表面上不能带出来，也不能有失礼之处，降阶相迎。见着东侠彼此客气之后，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给大家做了介绍。北侠还说了几句客气话，问东侠：“您到这儿有什么事？”东侠说了：“老侠客，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尽管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相信老侠客也能谅解一二。我这次专门来请老侠客能到我们东看台，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能不能赏脸？”哈哈哈哈，侯大侠太谦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东侠亲自请，把北侠请到东看台自己这面来。南侠大判飞行侠苗韵宇、陶少先等人都在这等着呢。等南北二昆仑见面之后，互相打量多时，心里都打算盘呐。北侠秋田心说：“他叫南昆仑，我叫北昆仑，我们两个人在擂台上一伸手，名副其实的南北昆仑会。”我听说这个老道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善使36路绝命剑呢，而且还会尽手莲花18剑，姿势没见过。我这把剑能不能逼住人家的剑，现在两说着。别看现在见面笑笑呵呵的，彼此尊重，真要伸了手那就得玩命啊。看来今天避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啊。南侠也这么想的，心说这小老头，这大背的头跟南极子差不多少，
把我请

出来就是对付他，能不能赢心里没底儿啊。道爷昨天晚上大半夜都没睡好觉，见着面还得客气，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东看台，落座吃茶。南侠先说话了：“无力呀、啊，天尊。老侠客呀，今日能在杭州相见，朕十分荣幸。但有些话我必须解释清楚。贫道此次来到杭州，可绝非是为谁谁谁谁比试上下，为谁谁谁谁暴打不平，这些都谈不到。我只是听说金龙镖局、飞龙镖局由于在西湖打鱼发生械斗，以致伤了不少人命，我心里很难过。人不亲亦亲，既然都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能落到这个地步令人寒心呐。后来听说为这件事情还要在杭州立擂比试输赢，贫道更是心感不安。那么这次来了呢，就要面见老侠客，希望老侠客高抬贵手，这件事情就压下了吧。东侠在这儿赏贫道一个薄面，你们各家处理各家的事情，呈请官府，杭州擂散了，不能再比下去了。何必非得兵戎相见呢？难道说那就能解决问题吗？我看不然。与其那样，还不如咱们笑笑呵呵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老侠客，能否赏我个薄面呢？啊，能不能在桌面上咱们和了此事？还没等南侠说完呢，北侠是暗箭大笑：“哈哈哈哈，道爷，我拦您一句话呀，您不愧是出家人，大慈大悲，以慈善为怀，说的句句是理，可但有一样，晚了，晚了。杭州历来比第一次，你老人家要出头露面，见着我邱佩宇把这番话一说，你放心，我二句话没有，这擂台肯定不能摆，也不能发生这些事儿。可是谁让道爷你晚来了些日子，如今木已成舟，万难更改。您知道吗？有个姓佟的叫佟林佟海川，在擂台之上把我师弟法禅打得口恰鲜血，50年的英名化为一旦，让人痛心不痛心？我秋田是他亲师兄，我们是一师之徒，我能不能不给我师弟拔刀相助？就凭道爷您这么几句话，这事儿就算了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啊。佟林就在后边坐着，佟林一听那个眼眉呀、啊、就立起来了，双拳紧握，佟林这身子就直晃的，真想站起来跟他辩辩理。可是旁边那二侠在这坐着呢，二侠一拉佟林的衣襟，嗯，佟林一回头，二侠一扑棱秃脑袋，嗯嗯嗯嗯，那意思别动，你不必言语。所以佟林呢就没动，听他们接着往下说。这北侠当然给自己找理了：“各位啊，咱这么办吧，话不必多说了，擂台上见输赢。如果你们想省事的话，最好各位站脚助威，谁也不要登台。头一个就是我，你们就派佟林，我们俩一决雌雄。我上得了佟林，给我师弟出气；我上不了佟林，让他把我给打废了，我认了。
我们飞龙镖局

0: 认倒霉，关门黄了，让给你们金龙镖局，不得了吗？这多省事儿。南侠，不知你意下如何？南侠一听这老头有点急了，把门封得非常死。南侠这个心呢也挺不痛快。北侠，要照您这么一说，非得武力相见。来，那么出来这条道就别无选择嘛。来，您真就驳我的面子？哎呀，南侠呀，不必往下说了。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合适，那么我再擂台恭候，告辞了。再看北侠把虚然一甩，按大宝剑转身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看台，回到自己的看台，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他这一走，彻底破裂了。雍亲王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各位，这个老东西人情不懂，四六不透，跟他有什么好讲的？叫海川登台把他打趴下不就得了吗？海川呐，使点劲儿给我打！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南侠和北侠谈判决裂，北侠秋田一甩袖子回归西看台。这一下把老少的英雄全给激怒了，就连雍亲王胤禛都压不住火了，把桌案一拍，嘿，可恶，可恶之极。我说东侠南侠各位，我发现咱们呢太厚道了，当然这么做不算不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现在无话可说呀，再这样继续下去让人看着咱们太窝囊，派人吧，打。他一发话，别人还敢说什么呢？东侠点头称是，压低了声音：“爷，您别着急，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一半会儿这杭州擂是打不完的。那你就准备派人吧。”俺家这面不说，单说北侠气呼呼回到西看台，老少英雄把他接回座位，北侠往正中央一坐呀，还用问吗？那气色是相当难看。法禅坐在下垂手，这法禅就问师兄，他们把您请去都谈了些什么？嗨，沽名钓誉，说些没用的人情话呀。您怎么说的？决裂告终，擂台上一决雌雄。好，这就对了。您看看他们的气焰有多么嚣张，请来这么多高人，还说什么和谈，这简直是自欺欺人呢。师兄派人吧。我明白。这北侠这阵儿头脑有点发胀啊，往身边左右看了看，各位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杭州擂我们以失败告终，现在是第二次杭州擂刚开始，大家自己好好想想，有把握的就登台，没把握的你就甭上去啊，咱们图个吉利，哪位愿打这头一阵？谁？你看北侠连问三遍无人答话，在座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可北侠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咱们二三百号都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哦，合着平常吃饭说大话都有两下子，动了真格的都怕了。哎，北侠就站起来了，好好好好，既然众位

0: 不愿意临阵，老朽亲自出马，看我的宝剑。他有个小徒弟叫张青，专门服侍北侠的，给拎着包，拿着衣服以及北侠应用之物，特别是北侠那把大宝剑归他负责保管。这张青过来了，这北侠还没等脱衣服的功夫，身后转过一人来：“
1: 师傅，你老人家不必着急，我看这头一阵交于弟子。”
0: 北侠回头一看，点了点头，说话的非是旁人，是北侠得意的三弟子之一蓝天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这回北侠来带了不少人呢，带来蓝氏三鬼，这是其中之一呀，跟北侠学过能耐，以师徒相称。
1: 那位说，方才北侠问三遍，怎么无人答言呢？
0: 因为大伙儿都挺冷静啊，知道这个擂不好打得很呐。
1: 特别有北侠那句话，自己得掂掂分量，谁都怕栽跟头，栽了跟头弄个不吉利，惹得北侠不高兴。
0: 出于这种原因，众人都想等待，都想看看究竟二次杭州擂有多深有多浅，故此无人答话。
1: 那么这个蓝天宝跟北侠来的，他的心情跟北侠一样，一看大伙这不冷场撂台吗，有点挂不住，因此自报奋勇要打这头一阵。
0: 北侠点头：“孩儿啊，要千万谨慎。”“
1: 我明白。”
0: 蓝天宝说完了，一转身，借光借光，中外借光借光，下了西看台，分开人群，挤到擂台的前边，迈步跨过护栏，直奔擂台底下。抬头看了看一丈八尺高的擂台，再看蓝天宝往下一杀身，两臂一摇，好像那老鹰抖了翅膀一样，脑瓜一扑棱，啪，窜上擂台。不走梯子，走梯子显得自己没能耐，在众人面前露了一手轻功术，真不错。那么大的活人，脚沾到台板之上是声息皆无，真有捧场的。一看有人登了擂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掌声雷动：“好功夫，好功夫，好本领！”哇， 蓝天宝高兴了，这个人呢，都叫人来疯。你看这一鼓掌，当时这个情绪就涨起来了。蓝天宝转身行，来到台口，来回溜了那么两趟，抖丹田喊喝：“
1: 呆！各位子弟老师，各位亲朋好友，各位武林同道，在下复姓蓝天，单字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我乃塞北邱家寨的人，我的尊师就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塞南极的昆仑子北侠秋天，这次随我师父来到杭州参加杭州擂。有道是头三出没有好戏，我呢给开开场。那么说你开场想练什么，刀枪棍棒随便，拳脚也可以，但是

0: 大家要知道这是擂台，不能一个人单练，对不对呢？我得找个帮手。我说东看台的各位，金龙镖局的老少英雄们，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吧？我请一位，我还不想请平常的人，我想请一个新出世的英雄，叫佟林，佟海川。佟林，你来没来？佟林听得真真的，心说我这命啊不太好，走哪块儿也不消停，你说我惹着谁了？不论什么人一登台都指名点姓叫我，佟林就有点坐不住，那意思提到自己的名字还假装听不见吗？身子一晃，东霞在旁边，海川你干什么？哥哥他在那儿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我登台。哎呀，听他咋呼干什么呢？稳住劲儿，大将都后阵，像这样的货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吗？东霞话音未落，从佟林身后转过年轻的小伙来，师傅，师伯，我看让我去怎么样？佟林回头一看，谁呀？新收的徒弟，多贝童子夏九龄。前文书咱说了，佟林众人请南侠司马空，司马空手下有俩孩子，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俩小孩长得倍儿俊，就是那个夏九龄，在这些年轻的人当中属他年纪最小。夏九龄今年才16，长得天真活泼，跟个大姑娘似的，一对笑眼儿，两个酒窝，谁看着都喜欢。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讨敌要出战，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还年轻，多看几阵吧，这座擂台哪有你伸手的余地？退两下去。佟林没批准，原因呢，怕他年轻，这要一登台，这是战场，打胳膊断腿折那是常有的事儿，好好把命就得搭上，佟林能舍得吗？镇东侠也说，孩呀，你太小啊，你要多看几阵，好好的长长见识，你就算没白来。推量下去，
1: 这
0: 是。不过师父师伯，我是不大，但是呢我从小就练功夫，至今算来也练了10来年了。不是人们都说那句话吗？闯荡江湖，闯荡江湖，这玩意儿光练不闯不行，到时候这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多咱也出息不了。这杭州擂是难得的机会，我亲自领教领教，是不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将来在练功的时候呢，我心里头也有个数，望求师父师伯恩准。这孩子还非要登台不可。雍亲王胤禛回过头来拍拍夏九龄的肩膀，行行行行行，有出息。我说海川呐，东霞，孩子说的不是没道理，也就叫他去练他练他去，这算得了什么呢？我看可以叫他登台。雍亲王发话，谁敢驳面子？佟林深感为难，但也只好点头。镇东侠插了一句话，爷，让他登台您放心吗？万里有一，出了点事情您可别心疼啊。怎么能呢？老侠客你放

心，我这人有眼力，我看的事儿错不了，这孩子肯定旗开得胜。我说九龄，你说师傅戒爷的吉言，我看没问题。好孩子，东夏，让他登台吧。镇东夏没办法了，非常严肃地告诉夏九龄，孩儿啊，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千万留神，不可大意。我明白。再看夏九龄高高兴兴冲着周围的小弟兄一抱拳，各位，我登台了，接光接光接光。从东看台上下来，一直挤过人群来到梯子这儿。要说他用旱地拔葱轻功提纵术能不能上台，太能了，不成问题。但夏九龄这小孩啊，鬼点子也挺多呀，别看岁数不大，满肚子弯弯绕，他没往上窜，顺梯子爬上来的。等爬上来之后，把帘一挑，来到前台，一直来到蓝天宝近前，深识了一礼。哎呦，这位，您就是蓝天宝蓝老前辈。小孩，这厢有礼了。蓝天宝回头一看，来个小孩，也就是十五六岁吧，长得跟个大姑娘似的，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袖面高挽，腰里系着根丝带，干净利落。蓝天宝把脑袋一拨了，哎，小孩儿，你放着书不念，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夏九龄一听这家说话也够损的，哎哎，我说您这就不对了，上这儿来的就是打擂吧，我还能上这儿念书来吗？完了，你能有多大呀？谁让你来的？你自己想找倒霉呀？走吧。像我这样的高人，岂能与娃娃交手？夏九龄冷笑了一声，我说蓝天宝，你说话真是不自量力啊！是我不大，但咱俩比比这个，我还比你高着一头，让大伙看看谁个高，谁个矮。那么说怎么回事？北侠收这仨徒弟，一个比一个矬。这蓝氏亲哥仨既叫蓝氏三鬼，又叫蓝氏三矬，仨矬子。这体型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还蹲骨伦敦，像大皮缸差不多少，还真就没有夏九龄高。当着矬人甭说短话，这一说，蓝天宝可有点挂不住劲儿，呸！小娃娃，咱这比的是功夫，岂在身量高与矮呀？方才我说的可是好话，既然娃娃不听，你可找倒霉，报上名来。好嘞，我姓夏，我叫夏九龄啊，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多背童子，提我您不知道，提我老师啊，大概你早有耳闻。你老师是谁？就是方才你叫认的那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佟林佟海川，我是他徒弟。我蓝天宝，你是不是看着今儿风不太大，你才敢吹牛啊？就瞅你这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你想跟我老师较量？我老师佟林打的是法禅，斗的是北侠，跟他伸手得有两下子的。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真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竟要跟我老师交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照你这样的，不用我老师，
有我这个小

孩就足矣。嗯，不信咱俩伸伸手，我准叫你趴下。哎呀，气死我了！就冲这一叫唤，蓝天宝就短练了。这个比武头一个要讲究稳，第二要准，第三要狠。这头一个字他就犯了忌讳了，你这哇哇一叫，头脑一发热，热血沸腾，这个仗就输了一半。没说这夏九龄这孩子坏吗？一句一句往外拱，逗他的火，有意思，把他的心意打乱，好从中取胜。您说这孩子坏不坏？夏九龄一看有门了，哎，我说蓝天宝，你叫唤什么呢？你叫唤能把我打趴下吗？来来来，你有二人赶紧伸手，你亮门户，今天爷爷我教训教训你。蓝天宝往下一撤身，练了个大鹏双展翅，身形往下一挫，俩胳膊左右平伸。您看个儿不高，小胳膊也不长，但是动作相当敏捷。可夏九龄呢，往下退了几步，不慌不忙，前脚探后腿往下一弓，哎，练了个猴拳的架势。不常有那么句话，猴拳小架，凡是这个猴拳架势都是小的，两个肘贴着左右肋。另外夏九龄还装出一副不太成熟的样子，身子没蹲稳呢，还晃荡着晃荡。夏九龄自己跟自己还说，怎么这个站桩的功夫没练好，你躲闪的都摇晃，这故意演戏让蓝天宝看。蓝天宝一瞅心中暗笑，他爸娃娃连站桩的功夫你都不会，你还想打呀？这猴拳呢，这小孩练的玩意儿。佟林呐，你把你徒弟打发上来，你够损的你呀、啊、看来你什么也不是，让你这孩子前来送命，既然送到我鼻子底下了，我绝不能放过于他。想到这，左手一晃，夏九龄的面门，正手使了个单撞掌，猛击夏九龄的花盖穴，就这左面的胸脯。夏九龄你看装的这个样，脸上嬉皮笑脸的，实质上心里可有数。嗯，两只眼睛盯着一看，长到了。夏九龄冷不丁的往左跨步，往右一闪身，哎，咔，就躲到蓝天宝的左侧。蓝天宝是一掌击空，夏九龄掌走下盘，使了个转环掌。我这招可厉害，这是南侠司马空教给他的。转环掌，转环掌，大罗神仙也难挡。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双手并在一块儿，正好砸到蓝天宝这小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砰，蓝天宝这乐子大了，离着台边不远，台口这还有一尺半高的五色栏杆，他身子一摘位，腿正好绊到栏杆上的，脑瓜朝下一个照面就栽下擂台。老百姓乐得哇，哎，这个年轻的小孩真厉害，发招真漂亮，好啊，真是好奇之秀。那矬子完了，摔死没？冒泡没？其实能摔坏蓝天宝吗？他功夫那么高，苦痛等摔下来之后，他赶紧掌腰提气，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老百姓这一咋呼，蓝天宝是面红耳赤，脑筋都蹦起多高了，

0: 其实他妈我倒霉不？我光跟我老师练苦功25年呢，实指望到杭州来显露显露我的能耐，没想到叫个小孩一招就把我削下擂台，往后有何面目见人呢？哎呀，看来我上了当了，妈，这娃娃把我算计了，有幸二次登台，哪有那么干的，叫人坐下了还上来，没那规矩，只好暗气暗憋，心说小娃娃留着你的放着我的，将来有机会遇上我非报仇不可，分人群他走了。等回到台上之后，北侠气的二话没说啊，啪就一个嘴巴，你说蓝天宝倒霉不？摔一下这还挨个嘴巴，吓得蓝天宝双膝跪倒，师父我给您丢人了，你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呢，还不够，我退在一旁。北侠一想，今天开张就不吉利，看来必须老朽亲自登台。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关键对话》。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对话，比如说临近毕业了要答辩，开始找工作了要面试，跟暗恋的对象要表白等等。这些对话处理起来很有难度，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和生活。关键对话这本书为大家提供了这方面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分别是明确对话目标，经营好谈话的氛围，以及有效的陈述观点。首先，如何明确对话目标呢？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从心开始，心脏那个心。举个例子啊，爸爸带着两个女儿出去玩了一天，一回到家，女孩们都急着要上卫生间，但卫生间只有一个，那谁先谁后呢？两个小女孩恰好又是什么都要争一争的年纪，这个说我先到的，那个说我比你急，最后吵得家里乌烟瘴气。爸爸无奈地说，你们斗嘴的这十分钟都够四个人上卫生间了，有什么好吵的？接着又把俩孩子训了一通。关键对话第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常常弄错我们的目标。有人觉得我只要把对方搞定，让对方服气，那么我就赢了，压对方一头。可很多时候，这种对话让你把力气消耗在了征服对方上，离目标却越来越远。那在这种关键对话里，我们要如何不被情绪左右呢？作者给我们支了一招。在对话开始之前，我们最好问自己一组问题。我要实现什么目标？对方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俩能实现什么共同目标？我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这组问题问完，我们就清楚一些，什么是该干的，什么是不该干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女孩想的是上卫生间，而不是一直吵架。父母想的是让孩子听话，而不是把他弄哭。电影《教父》有一句台词说得特别酷，那个老教父教育晚辈说，永远不要被你的对手激怒，因为你发怒了就容易失去理智，忘掉你本来的目的。所以说，从心开始不是一句没有营养的鸡汤。当我们即将开始一场关键对话，最好能把这句话默默地念上三遍。做好关键对话，第二个方面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作者说，如今线上通讯再怎么发达，也还是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在对话中，我们能从对方说话的语调语速、脸上的表情、肢体的动作，判断出这个人处在什么状态，高兴还是不高兴，感兴趣还是不耐烦。这套东西本身就有巨大的

很多影视剧里有这样的桥段，双方谈判谈得剑拔弩张，感觉要翻脸打架了，这时候总有角色跳出来说，哎，先吃饭先吃饭，或者借口烟瘾犯了出去抽烟，回来再接着谈。虽然抽烟的习惯不好啊，但在当时对话的氛围已经不存在了，双方吃吃饭抽抽烟吐吐槽再拉拉家常，兴许还能找出什么共同点，培养一下感情，回来再谈，气氛就不一样了。但是呢，简单调整一下节奏并不能缓解所有的紧张气氛。接下来我们分享两种具体的方法来应对糟糕的气氛，关键词分别是道歉和对比。作者在书中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厂长得到通知，上级要来视察，到时候每个人都要讲讲工作成绩，工厂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很认真地对待，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加班完善所有的细节，力求做到完美。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上级心血来潮宣布了一个改革计划，厂长很是为难，据理力争了几个小时，终于把上级说服了，可他们讨论太久，没时间去各部门视察了，害得底下的员工白等了一天。可以想象，厂长回去后，他立马遭受了一顿口诛笔伐。你怎么电话也不打一个，害我们等这么久，几天的准备也白费了。可厂长也很委屈啊，当时实在腾不出空来。这下子，双方陷入了口水战，谁的心情也不好。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道歉是必须的。当我们伤害到对方，即使我们有理，也应该真诚地道歉，放下面子，承认错误，真诚地道歉，才有希望改变气氛。接下来说说对比，在实际应用中，对比法包括一否定，一肯定，否定别人对你的怀疑，肯定你对别人的尊重。如果说道歉是缓和气氛，那么对比就是重建气氛了。在上个例子中，厂长运用对比就可以说，我丝毫没有不重视你们的意思，正相反，我认为每个人都做得很好，大家真是辛苦了。这两方面说完，如果气氛还不错，厂长就可以解释解释他为什么忽略大家了。无论道歉的办法还是对比的办法，其实目的都是要把双方的负面情绪给拉回来，让对方感觉到你不是跟他抬杠，不是要把他打倒，而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他，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下面我们聊聊关键对话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决定对话效果的一方面，那就是有效陈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已经为关键对话打好了基础，一方面是牢记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初心，一方面是维护好对话良好的氛围。那么真刀真枪进入到对话里面，我们的第一步是分享事实的经过，先把我们要谈的事情说清楚，因为事实是客观的，对方最不容易反驳。比如老板对员工说，我觉得你最近工作状态不怎么好，很差，这描述的不是事实，是一个观点，观点就容易反驳。员工可以这样回答说，不对啊，我最近状态挺好，所有工作都按时完成了呀。从陈述事实出发，老板可以这样说，你上周有3天迟到了，那这就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员工必须想好了再接招。接下来是有效对话的第二步，说出你的想法。这里要用到的办法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对比法，否定和肯定相结合。一位家长听说孩子的老师想让孩子留级一年，还说这是心理医生给出的建议。孩子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火了，他和妻子吐槽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老师只不过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想让我儿子留级，我才不相信什么心理医生的鬼话。可以想象，这种侮辱性的话如果针对老师说出去了，谁也别想沟通好。相反，使用对比法，家长可以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在和老师的关键对话里，

这位家长可以说，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儿子，也相信你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只是我觉得留级这个决定会对孩子未来的人生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好好聊一下。在关键对话中，最好用这种对比的方法表达观点，否定掉别人对你的误解，相当于解除了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要凸显出尊重对方的态度，肯定双方的共同点。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有效对话的第三步，征询对方的观点。前面我们已经把事实和自己的观点都说了，这时候就该对方表态了。在这里要提醒一句，关键对话不都是让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要达到的目的不一定是我们预设的那个目的。对话的过程也包含双方互通信息，互相理解，并不需要对方完全服从自己。比如前面那个例子，老师让孩子留级，家长最好先问问老师，为什么要孩子留级，他们有什么考虑。此时的状态可以用一个成语形容，那就是虚怀若谷。我们要把别人的话听进去，及时纠正自己跑偏的想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处理好常见的关键对话，拥抱生活的同时，也被生活善意拥抱。关键对话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幸福的体质》，作者清音，它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在2019年11月出版的。在这本书里融合了心理学和社会学，作者清音用了10个章节72个方法，把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彻底讲透，帮助读者避开人际交往思维里的坑，提高人际容纳度，找到安全感、边界感和可控感，学习接纳不同的人，同时悦纳自己，观察并调整每一个当下的心念，自在的、舒服的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专属你的幸福感。
5: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清音。曾经我是一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深夜里通过电波陪伴大家的主持人，这样的时光是16年。在12年前，我选择了进入心理学专业学习，

0: 成为了中国和德国联合培养的第三批家庭治疗学派的心理专家。在2010年和2011年，我获得了播音主持最高奖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之后，我就辞去了中央台的工作，创立了微信公众号轻音约和一个线上的轻心理课程平台 Better 更好学院，成为一名女创业者。今天呢，我非常开心能够通过家乡的电波跟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幸福的体质：活在人际关系里的72种智慧》。相信从书名你就能听出来，这是一本研究和探讨到底什么是幸福，如何让自己获得幸福体质的一本非常实用的心理学书籍。我们常说一个人要有健康的体魄，离不开过硬的身体素质。那么一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美满的生活，离不开怎样的心理素质呢？于是打造幸福体质这个概念油然而生。是的，我们的心理底色是乐观积极还是悲观消极，我们对情绪的管理能力，我们看待生活事件的视角，我们处理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职场关系的能力，以及我们的性格、人格、原生家庭等等，这一切的因素都是我们的人生是否能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切，我在这本书里将它统称为幸福的体质。我的这本新书《幸福的体质：活在人际关系里的72个智慧》，就是在教会你如何打通幸福的任督二脉。就像我这本书封面上所写的那样，愿你拥有时纯真，放下时理性，有节制的爱他人，无条件的爱自己。愿你自带幸福的体质，活出你想要的人生。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我常常想，要走多远的路，要经历多少人，一个女孩才能真正成长为一个女人呢？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一年，我11岁。那一年，我们隔壁家的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婶婶突然间失去了最爱她的父亲。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天很蓝，在洒满阳光的楼梯间里，俏丽的婶婶碰见背着小书包的我，她蹲了下来。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递给我糖果，可是那天他只是摸了摸我的小羊角辫儿，又拍了拍我的小书包，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了我胸前的粉色蝴蝶结上。他眼睛热热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跟我说，乖，真羡慕你，你知道吗，深深再也不能做小女孩了，因为我没有爸爸了。她的声音轻柔而颤抖。从一个女孩成长为一个女人的过程是很疼痛的，有的女孩是因为一个男人成长为一个女人，有的女孩是因为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女人，有的女孩是因为生命中的一段重大的改变或者是重大的丧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我是因为一个节目成长为一个女人。嗨，你好，我是清音，你是哪一位呢？那今天过得好吗？这句话我说了1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面向全国有近4亿的听众，我曾经每晚在电波里陪伴大家进行情感心理疏导，这档闻名全国的夜间广播节目我做了16年。我曾经在2010年获得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的特别提名奖，2011年获得全国播音主持

0: 是金话筒奖的主持人奖，两次获得这个全国播音主持界的最高奖项，是听众们对我的职业巅峰生涯的肯定。为了做好节目，我跟心理学打了12年的交道，先后参加了家庭治疗学派心理治疗师中国和德国联合培训项目，人称中德班三期，还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分析师培训项目。在 CCTV 够时尚心理访谈、辽宁卫视复合天使、旅游卫视音乐新旅程等节目中担任心理点评嘉宾和特邀主持人。我在全网有近千万粉丝，我叫他们音符。2015年，我成为了著名投资人李开复先生在祖国大陆投资的第一位主持人。那年冬至的晚上，我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再见中央台，再见广播》刷爆了全国媒体人的朋友圈。从那之后，我投身创业大军，成为了一名女性的 CEO。
1: 本期读书人清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他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他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

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都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海这个字。海，形声字，金文呢，从水，美声。海的原意指的是大海，海同时也可以意指大的湖泊、水地等。在这里有个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里海，但是它却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同时，海这个字还可以引申为某些具的数量范围宽广的事物，例如宦海，比喻的就是仕途。另外呢，海的大还用来表示大的器皿，如海碗。海还可以用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容量大，比如说海量。今天我们要聊的海，它不是海，但同样跟海脱不了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啊，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这条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呢，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像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还有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我们都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那是发展到了顶峰啊。可是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消亡了。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是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4: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5: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2: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6: 你能听出这些台词的出处吗？
7: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6: 没错，这就是2019年的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影片累计上映90天，创造了中国内地46.55亿人民币、全球累计票房6.998亿美元的惊人票房成绩。而更惊人的是，取得这样票房的竟然是一部科幻电影。在众多中国电影作品里，科幻题材并不多见。《流浪地球》之前，中国上一部比较成功的科幻电影还是《长江七号》，但人们想到《长江七号》，更多的会认为那是一部喜剧或儿童电影，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科幻电影的尴尬，特效不足，剧情低幼，成为了观众对科幻电影的印象。《流浪地球》虽然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科幻电影的一个新起点。
8: 持续2500年的漫长宇宙之旅，史称流浪地球计划。
6: 流浪地球为什么这么火？宏大的科幻概念，服装道具的硬核印象，未来世界的精美设计，这些都离不开它的精心打磨。历时4年，3000张概念设计图，8000张分镜头画稿，10000多件道具，集结了几千人的心血。这些数据侧面展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进步。当灾难波及整个星系，宁可改造地球也不舍故土。面对艰难的抉择，牺牲自己而将希望留给大多数。面对绝望的困境，不是建立霸权，而是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情节都展现了独特的中国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只有华夏儿女才能读懂的浪漫。
9: 我是中国航天员刘培强。
6: 随着我国国力增强，经济日益繁荣，科技实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神舟升空、嫦娥探月、天宫空间站、问天实验舱，中国航天人不断拉近着我们与深空的距离。
10: 越美好。
6: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世界提供着精准的定位能力，历经25年建成的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天文射电望远镜“天眼”，为中国、为全世界倾听着10000光年之外的信息。从上古的宏大神话，到如今的科学幻想，不断展望未来，求真探索。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将继续为建设新时代的科技强国不断努力。
2: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 美美的古文。
6: 《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鉴赏马茂元。明胡应麟说，太白珠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异于功而无不功者，据出自诗叟内编卷六。明王世茂认为，盛唐为清廉龙标二家一级，礼更自然，故居王上。也就是说，绝句的话唯有清廉，也就是李白，龙标是王昌龄，这两家登峰造极，李白则更胜一筹。此句出自《易卜结余》。怎样才算自然，才是刚才所说的无异于功而无不功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榜样，所以胡适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这首小诗既没有新颖奇特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意，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一个做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模型拟像的状物之词，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窗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的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像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涓涓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低了下去，完全进入了沉思之中。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的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画，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他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忌的。从这里我们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异于功而无不功的妙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一般都在哪里仰望星空呢？在阳台、公园、平地还是山峰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观测太空可不在地表，而是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当中。
2: Excuse me，
1: 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太空，你一定是在逗我。那带着这样的疑问，老马开始了调查。这个观测太空的实验室就是我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它的深度达到2400米，主要就是为了研究更深邃的宇宙当中的暗物质。那所谓暗物质，在宇宙学当中指的是那些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质。从理论上来说，暗物质并不罕见。据估算，暗物质大约占据宇宙物质质量的85%，但是它看不见摸不着，几乎不和任何东西发生作用。科研人员早已发现，如果仅存在人们已知的物质，宇宙根本不应该是现在这副模样，一定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为什么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呢？打个比方，我们一直生活在各种宇宙射线的背景音当中，不同的粒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奏出宏大的交响乐。但是暗物质它很特别呀，它高冷又娇羞，几乎不和任何的物体发生作用，也几乎不发声音。人们需要一个足够安静的环境，屏蔽掉一切我们已知的噪音，再造出足够敏锐的耳朵，才可能在暗物质粒子迎面而来时听到它的低吟浅唱。当然，举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办公室旁边的人，要么是在使用轻轴的机械键盘，要么是在大声的说话，你就需要好好的屏蔽掉这些声音才能正常工作。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这个2400米深的地下就是一个最好的屏蔽器，就是为了屏蔽掉来自宇宙当中杂乱的射线。仅凭地下实验室内的宇宙射线通过量可以降低到地面水平的1/1000到1/1000，是目前国际上宇宙射线通量最低的地下实验室，也是全球岩石覆盖厚度最深的地下实验室。结论，说到暗物质，老马不得不在这儿提一部科幻电影《星际穿越》。虫洞当中的暗物质让时间空间交错，甚至可以让男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为自己的女儿留下暗号，让手表的指针跳动。尽管是电影，但也寄托了不少现实当中科学领域的猜想。因此找到暗物质，研究暗物质，将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

停。

0: 你这小孩儿在此胡缠乱闹，还给我回去。
1: 孟皇，你莫说言及时，还不快快回去。
0: 太公公，你们都去出征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那都拉都不成。
2: 哎呀，是啊，令嫂，我们全家都去出征，但你孟皇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我如果未出征，我们带着亲戚也好为国效力呀。
1: 孟皇年幼，
3: 就让他练

请进，我管你不让进屋，应带他前去，休也害羞。

0: 宋朝无人，竟派来个百岁老人前来送个死。
1: 啊，老头，那石太君老谋深算，穆桂英只能杀山寨，我军一刀提防，一免不测。
0: 哼，但等那杨文女将到来，趁他立足不稳，夺取边关，直取中原。

0: 你年过百岁，何必身出身地听我相劝，赶快上图边关免动干戈。
1: 无故
2: 新兵犯境，安敢投楚？

0: 应该口出狂言，
1: 我儿听令，
0: 速去问你什么？

0: 只说杨门与将有背情，不料被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
1: 违令者斩，这怎么是？

0: 雄营寨，且饮酒。
1: 难得那日儿。

0: 军，身阶露面，小子臭死破地之臣。
1: 是啊，孙熙名臣到此，赶来是议论之情。
0: 太君，敌人居陷不出，以逸待劳，我军粮仓不济，立于死战。
1: 立于死战，只是不能强攻啊！
0: 必须智取。
1: 是智取之道，
0: 就是这葫芦根。

0: 我来问你，尔等进宫之后，
1: 礼
0: 仪四训，谈道之后，
1: 口度天下，
0: 尊杨公的美外家，与何为好？
1: 敌人岂会好？
0: 儿对非岂要我寡？
1: 哪个断口？
0: 叫孟
1: 哎家。

浪漫。

0: 难道老妈师徒战斗也是在此六成？张彪，当初元帅是如何寻得战道的？
1: 当初元帅也是在此下马，正在危难之际，羽翼老张

0: 是在圣山采药为生。嘿，老头，我知道。
1: 哦，
0: 原来是个哑巴。张彪，
2: 啊，
0: 这老张可是。

起，先不见到，何愁打

是务必把小人提防，若不是苏凤英进京告状，险些儿将狗官举进朝

灯，钱毛驴驴还没有疼，掐出了保守灯，手回弹上不忘啊，冒风剑棍当来上，青眼剑愿意雕青眼雕狂，不忘我人不动先来问房，方小子不停下有口难上，不忘我坐监牢发生所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

0: 信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每天黄昏，莫高窟的风声中，透着的寂寞，也和一千多年前一样。
3: 本期推荐：吾爱敦煌。
4: 敦则大也，煌则盛也。这是史书对敦煌两个字的解释。
3: 扎根敦煌五十余载，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同事们一起孤独地与西北的漫天风沙搏斗，抢救和保护莫高窟内的每一件文物。时光步入千禧年，面对浩荡袭来的市场化浪潮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樊锦诗却赫然发现，原来对莫高窟内国宝威胁最大的，从来都不只是自然环境，而是叵测的人心。在年过花甲后，他必须要走出自己埋头苦干一辈子的洞子了。
2: 我这辈子啊，能出一卷是一卷，能出两卷是两卷。
3: Movie Time 推荐吾爱敦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刺猬效应。一位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一个刚打开门的阅览室里，当里面只有一个读者的时候，心理学家就会进去并坐在这个读者的旁边，就这样试了80次，结果在只有两个读者的阅览室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一个陌生人紧挨着自己坐下。而且当心理学家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但这些人并不知道这是在做实验，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一声不响地离开原来的座位，到别的地方去坐。有的人干脆就问心理学家，你想干什么？刺猬效应啊，就告诉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应该与他人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避免互相伤害。人和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空间的距离。每个人都有自我可以把握的空间，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个空间，那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甚至会愤怒。聪明的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都懂得保持距离，这能让他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鱼得水。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在戴高乐总统10多年的任期当中，他的私人参谋部、秘书处和办公厅等智囊机构当中的工作人员，没有谁的工作时间是超过2年的。戴高乐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到了长时间的军队生活的影响，他觉得调动是非常正常的，他不想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参谋人员变成了离不开的人，因为这些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很有可能会出现利用政府或者是总统的名义为自己谋取利益，所以为了不让这些人出现，他就不断地调动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与身边的人保持距离，也就没有谁是离不开的了。那么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如何运用刺猬的法则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应该掌握的4种空间，也就是4种心理距离，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人际的交往。第一，公众距离。公众距离就是指进行公开演讲的时候，演讲者和听众所应该保持的距离，它的范围应该是3.7米到7.6米，最远应该在10米以外。第二就是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应该是1.2米到2.1米，我们在社交距离或者是工作场合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距离。第三就是个人距离，个人距离是人际交往当中稍有些分寸感的距离，其范围是在46到76毫米。我们在和朋友或者是熟人相处的时候也会保持这个距离。第四个就是亲密距离，亲密距离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密无间了，其范围是在15厘米以内，这样的距离两个人可以肌肤接触，可以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气味。刺猬法则告诉了我们一个很普通的道理，就是距离产生美。人和人之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适当的保持距离，就会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如果不懂得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不仅不利于双方关系的发展，还有可能会给彼此都带来伤害。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交往了很久的恋人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摩擦，彼此之间的关系反倒不如还不熟的时候。某个人非常敬佩一个人，经常和他交流，结果了解的越多，两个人的关系反而越不好。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最终反目成仇的例子真的也有很多，这就是不懂得保持距离所导致的。刺猬效应源自于西方的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讲的就是寒冷的冬天，两只刺猬想要依靠在一起取暖，一开始由于靠得太近，所以身上的刺把对方给刺伤了。后来他们不断地调整姿势，相互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不仅可以相互取暖，还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懂得适时闭嘴是为人父母的智慧。有人说，所谓情商高，就是学会适时闭嘴。我想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育孩子。教育商高的父母，就是懂得适时闭嘴。很多时候，不说比说更难做到。学会闭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什么是父母最常做，又常常后悔，但仍然一次又一次重蹈覆辙的事情？那就是朝孩子发脾气，大吼大叫。多少伤人的话，就是因为父母不懂得闭嘴，在脱口而出的那一刹那，扎了孩子的心。永远不要低估语言的重量，每一句都足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些话只是情绪的宣泄，比如讽刺挖苦，斥责辱骂，说了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引起坏作用。很多时候，家长明明是因为着急、担心、关心孩子，在负面情绪的支配下，说出嘴的话就变了味儿。比如，你有什么用？这么大的人了，真不懂事儿。有本事你就别回来了，怎么别人行你不行？结果，通常是父母发脾气的一时之爽，孩子并不服气，甚至成为一辈子的心理阴影。父母若想学会好好说话，请先从学会闭嘴开始。说话前先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人对自己说了同样的话，那么你的感受会是怎样？及时闭嘴，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别让说出去的话成为扎在孩子心上的刀。好的教育一定是由好的亲子关系做基础，亲子之间有双向沟通与情感交流，家长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单方面说教、讲道理和自我满足中，适时闭嘴，孩子才能有表达的机会。学会倾听，多了解孩子，尊重孩子的个人兴趣、爱好和梦想，因材施教，孩子会更加优秀和幸福。适时闭嘴，不是让父母不作为，而是尽量让说出去的话充满爱与尊重、理解与接纳，其余的就付诸行动，让孩子看到正确的榜样。你想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那就要耐心地演示给他看，而不是只会责怪他做不好。你想让孩子养成什么习惯，那就自己先做起来，而不是一直催促唠叨。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就努力去做那样的人。这样的教育，无声胜有声。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剥橘子手会变黄，还很难洗掉。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开橘子后，手指和指甲会变成黄黄的，用清水冲半天都洗不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橘子在手上染色了吗？其实啊，这是橘子皮里的类胡萝卜素在搞鬼。橘子、橙子这类柑橘类水果的皮中含有大量的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天然的脂溶性色素，颜色从黄色到红色不等。剥橘子时，我们的手会挤压橘子皮，让皮里的汁液流出来，汁液中的类胡萝卜素就会粘到手上，而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油脂，类胡萝卜素容易溶解在油脂里，很难溶解在水中，所以用清水根本洗不掉。不过这种色素对身体没有伤害，随着皮肤的新陈代谢，过几天颜色就会慢慢消失了。想避免剥橘子后手变黄，可以在剥之前先把手擦干，减少皮肤表面的油脂，让色素不容易附着，也可以用纸巾或一次性手套包裹住橘子再剥。如果已经变黄了，不用着急，用少量的食用油或护手霜搓洗手部，让色素溶解在油里，再用洗手液清洗，就能快速洗掉黄色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从21世纪安全撤离是由李昂编剧并执导，张若昀、钟楚曦、宋阳、吴晓亮领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于2024年上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3: 我想起程勇和炮子，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1: 影片讲述了在遥远的 K 星之上，三个少年偶然拥有了打个喷嚏就可以穿越20年未来的超能力，上演了关于战斗、热血与情感的故事。
3: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和程勇炮子总是一起玩。
4: 程勇，上你家抄作业去。
5: 你们十个人结伴叫玩。
1: 在地球人都不知道的 K 星，王炸、王成勇和泡泡这三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靠打个喷嚏就可以往返未来20年。面对毁灭世界的惊天阴谋，他们除了清澈懵懂和个位数的战斗力，几乎一无所有。如何变身英雄对抗意图毁灭世界的超级坏蛋，这个组合将要倾尽全力代表 K 星去拯救未来。
6: 我们跑回99年，想要改变这样的未来。
7: 我们才18岁。

0: 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可谓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形式盛宴。导演将二次元、赛博朋克、穿越等时下的流行手法和风格融于一体。看完电影之后，你脑海里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嗨。因为电影拿出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想象力，把二次元的趣味和喜剧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明知未来是一片令人失望的废墟，但也要一步步地走向它，这与电影《降临》当中所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已知人生的开头和结局，你还愿意走这一遭吗？如果知道未来可能是灰暗的、苟且的，你还愿意为了它改变而往前冲吗？不要变坏啊，过去喊出的这句话终将射向二十年后的自己。成年世界的痛苦、挣扎、妥协都不能阻挡你去认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依然要热爱这个世界。也许我不能让它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不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痛苦、离别，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2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上班摸鱼，为啥总觉得领导在身后，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上班偶尔摸鱼，为什么会有领导随时会来的错觉呢？难道领导有千里眼吗？上班摸鱼本来就不是本职工作，你心里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不对的，要是被领导发现就糟了。这种愧疚感会让你变得更加敏感，哪怕是办公室里一点点小小的动静，比如有人走路的声音、开门的声音，你都会误以为是领导来了。而且领导作为管理者，本来就会偶尔巡视办公室，你摸鱼的时候因为紧张会把这种偶尔无限放大，觉得领导总是在盯着自己。心理学上这叫选择性注意，你越担心某件事发生，就越容易注意到和这件事相关的线索。生活中很多上班族都有过这种摸鱼恐惧症，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了。要是想放松一下，不如您站起来倒杯水，伸个懒腰，或者和同事聊上两句工作上的事儿，比偷偷刷手机安心多了。也可以先把手上的工作完成一部分，这样就算被领导看到也不会太被动。其实好好工作才是最省心的，毕竟摸鱼的时候提心吊胆，还不如专心做事来得舒服。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2: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
1: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2: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3: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当前市面上常见的家用干电池，一种是碱性锌锰电池及碱性电池，适用于需要放电量大而且长时间使用的电器，价格相对较高；一种是酸性锌锰电池及碳性电池，主要用于遥控器、钟表这些低耗电电器，价格呢也比较低。相对而言，碱性电池的电压并不高于碳性电池，电流呢也只比碳性电池的电流高一些，而且碳性电池的电流电压衰减快，持续时间也短。作为一名奶爸，老马也有孩子，我在想，为什么我家用电池的电器从小件到大件用的都是碱性电池，都用的挺好，怎么现在就不能用了呢？老马也请教了专家，专家说，无论是碱性电池还是碳性电池，只要输出电压都在玩具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之内，并且玩具的电路设计符合国家相关要求，就不会出现所谓电池电压电流过大而被烧坏的情况。那为什么会有建议尽量使用碳性电池的说法呢？带着疑问，老马继续调查，终于也找到了答案。有问题的并不是碱性电池，而是玩具本身。当玩具存在设计不合理或者偷工减料问题时，比如电池仓设计不标准、使用劣质电路板、减少电阻元件等等等等，在使用廉价碳性电池时，玩具运行个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就没电了，停止了运行，这些问题就不会暴露。而碱性电池的电量是碳性电池的几倍，玩具持续运行的时间比较长，问题也就更加容易出现。由此可见，碱性电池完全不能背烧坏玩具这个锅呀。结论，理论上同等型号的碱性电池是碳性电池容量和放电时间的3到7倍，低温性能两者的差距更大，而且碱性电池不含汞，属于干垃圾，可随生活垃圾处理，符合环保要求和产业发展方向。而碳性电池基于环保因素的考量，由于仍然含有铬成分，必须回收处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豫剧《朝阳沟》。该剧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建设的动人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版本啊，正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和盛红林联袂主演的精彩演绎。

一换，我

0: 一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砖就没有啊？
1: 我这
0: 哎呀，要去九州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上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还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

0: 要绝弦没有？
1: 哎呀，人家没绝弦，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环。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学无恙，学无恙。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朝阳沟的故事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不陌生，它讲述了城市姑娘银环与农村青年栓宝的爱情故事。两人高中毕业后，栓宝响应号召回乡务农，而银环在经历思想斗争后，最终也选择扎根农村，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剧中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现实的考验，更有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人缘让人使不来，那他还不来了？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了？
0: 咱比那咱清楚多懂呢。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也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什么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讲个黄号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上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手上巧劲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信你了，
0: 咱
1: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会笑，干你的活去吧。
0: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来了。
1: 哎呦，
0: 快点，
1: 你
0: 个
1: 干你的活去吧。
2: 哎呦，
0: 那是笑啥嘞？
2: 双胞胎娘，这回可是真来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真，乔真，
1: 啊，
2: 快去倒水去。
1: 哎，
2: 乔真，
1: 啊，
2: 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
1: 走啊！
2: 哎，上包，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看，
0: 你看。
2: 快去！
0: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1: 快坐呀！
4: 哎，

咱不都说我傻？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饰演的银环，细腻生动，既有城市姑娘的娇气，又有成长后的坚韧；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盛红林塑造的栓宝，朴实憨厚，充满乡土气息。两人的搭档被誉为黄金组合，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3: 老嫂子，
4: 来送闺女的不是？是不是？
5: 要想往这上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6: 那我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3: 夸你了，骗你了。
5: 就是，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
3: 爷，咋了？这光姓的城里人，全山里人的闺女。

0: 就不行，那缺你的闺女，山里一个啊！
1: 就
2: 山里人真爷们，
0: 爷们，
2: 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全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3: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有啥了不起的？
3: 那你有啥了不起？
2: 有啥了不起的？咋？为了城里人，别让山里人多占个头啊？是咋了？龙珠贵，
0: 龙珠贵，
4: 龙珠贵，
0: 谁说？
5: 起来
0: 不是啊，不然说
5: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2: 你是谁呀？
5: 我是老李。
2: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0: 老外
2: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5: 啊，
2: 工作忙吧？
5: 不忙。
2: 抽个烟吧。
5: 哎，我不管。
0: 老板抽烟了。哎，老板抽烟了。这
2: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5: 嫂子，银环一来都跟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2: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0: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好了好了，都赶过去，
0: 赶过去，走走走走走，赶过去。
4: 哎呀，这
5: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嗯，这二来和双胞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2: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5: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顺序给他说说。别新官上任散罢货，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花。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花。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银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再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资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资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前腿哭，你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耶，又叫你把他判了死刑。
1: 这个出不好使，
0: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再来，走，好，好耶！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一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人。

0: 没有。
1: 那是咋了？
0: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你要是跟俺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0: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1: 那到底是咋了？
0: 你别管，你别管。哎，赶紧睡，赶紧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宁少干，不能干一天里干半。

0: 一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之所以能60年久演不衰，不仅因为他的故事贴近生活，更因为他传递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还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这部剧都在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5: 给你赔不是了。
6: 咋了？
5: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杨环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

0: 说：“银环呐，别看你的个子比乔治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两般硬。”
1: 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全甩了，脸就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还真没材料了呀。
0: 他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2: 咋了？
0: 现在这山沟里缺材料，
2: 真的？
0: 可不，
1: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乔治他娘。

在这年轻人呢，他没吃过就是会哭，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嘞。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嘞，大家来点圈儿去叫我，我走了啊。

0: 一宽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了。
0: 一宽

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英焕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英焕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我在这坐。英焕呐，我这个人呐，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1: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
1: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1: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原谅咱都原谅。
2: 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呀，英焕呐，你真没生我的气呀、啊？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来。
1: 呀，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0: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王二生在部队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1: 行啊，
0: 那咱写吧。

主

0: 我开玩笑，他说我娶了了两头周围，在街上你也来单腿落户，高中成爱上高你当了农民。
1: 那晚上叫个啥？
0: 叫纸枪。
1: 哟，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好。
0: 只呛省二耐旱禁息，我的身体三件事。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我想问问您呀，早上刚醒还没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松快的还是沉的呀？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两三分钟才能使上劲儿啊！照照镜子，两鬓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东西，转头就忘。
3: 哎，您这一说还真是。别说咱们听友了，我最近也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浑身发沉，脸也发胀，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也上年纪了，人老了？
2: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啊我真研究过，它跟您多大岁数没关系，那跟啥有关系呢？我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咱们河南老家过去啊都烧地锅拉风箱，您看呢，灶堂里的火苗子旺不旺，能不能把一大锅水烧得咕嘟咕嘟滚，全看两点。一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第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严，那火苗子啊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灶堂四处漏风，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不旺，火苗子扑扑扑，水半天烧不开。为啥呀？全漏了，留不住火呀。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您吃进去的东西呢补不进去，顺着缝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啊，您早上起来脸发胀，腿发沉，两鬓头发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烧得旺起来。
3: 那漏了怎么办呢？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2: 补漏呗。怎么补啊？您看咱河南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啊，老一辈都说他们能往里收，能往里聚。还有核桃啊、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填上了。
3: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你看这个黑豆得泡得煮，黑芝麻得炒，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呢？弄两天就烦了。
2: 所以今天我给叔叔阿姨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五黑粉。它的配料表我给您念清楚：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七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

0: 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七样好东西啊，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把七样好东西全吃进去了，又省事儿又实在，就是用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的漏的地方啊，一点点填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0: 这个五黑粉一罐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呀，原料费手工费加到一起少说也得七八十，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钱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呀，但是吧，咱们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细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规定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1: 一罐39.8，12罐不得400-500？
0: 哎，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啊，今天厂家专门给咱们的河南听友100个团购名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就按箱拿的，就能够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238块钱一箱，12罐，那合一罐才19.8。
0: 对，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是这个价呀，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的，对不起了，恢复原价。所以啊，您要想要，现在就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确实划算，电话我也记下来了，400-909-1779，400-909-1779。不过我想问的，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凭什么就适合上岁数的人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啊，不是所有的黑色的东西凑到一块儿都合适。您这个岁数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呢，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七样啊，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您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呢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不用加糖也能够喝出天然的香味儿。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体质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合的，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厂家在咱们河南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价体验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的大罐，一天喝下来1块多钱。在咱们河南呀，早上喝碗胡辣汤，少说也得3-4块吧，1块多钱，连半碗胡辣汤都端不走。但是这1块多钱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了，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时间。订购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
1: 说实话呀，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河南来，我还真的是有点佩服他。咱们河南这是中国的大粮仓，咱们这老辈人呢，从小在庄稼地里跑，啥粮食是新的，啥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我相信这产品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一闻， 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

0: 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负担。
1: 咱们的热线呢，现在已经全面开通了，很多听友呢都在两箱三箱的订。刚才呢，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来说，直接订两箱。导播问她怎么订这么多呀？她说了，头一箱是给闺女买的，她喝了一个多月，蒸了两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这回自己打电话订，一订就是两箱，说给娘家妈也送一箱过去。您看，咱们河南人呢，自己都觉得好，就惦记着给爹妈烧一份。
0: 这就是咱河南人的实在呀，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们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19.8块，1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三箱，她说家里人多，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得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河南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已经走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趁着还有名额，抓紧时间，400-909-1779。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那、这个开场之后哈、啊、我觉得赵宁老师咱们分享一个育儿的事儿哈、啊、这家伙都孩子哈。
2: 育儿是谁呀？
0: 啊、这个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小孩啊，就是要比我们之前真太幸福了，有没有这种偶尔会有这种感慨？
2: 育儿啊，你是说养孩子的那个育儿、啊？
0: 育儿经。
2: 哎、妈呀，我先一个小孩叫育儿。
0: 育儿。啊，其实我觉得吧，为啥就说这个事儿哈、啊，就是，前两天吧，我姑娘吧，就是表现不错哈、啊，在这个生活上啊、学习上啊有所进步哈、
2: 啊。啊啊。
0: 我就合计，赶紧表扬啊，对不对？趁热打铁呀 啊, 啊。
2: 对，多鼓励鼓励。
0: 我说走吧，姑娘来，跟爸上趟超市。
2: 啊！
0: 我姑娘眼睛一亮，去超市干啥呀？
2: 啊！
0: 我说奖励我姑娘啊，这段时间表现这么好哈，买点爱吃的、爱喝的。哎呀，给我姑娘高兴的，爸走啊！然后到超市哈，选了一些她自己喜欢的一些小零食啊。哎呦，我到那一看哈，这个条那个脆的哈，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个种类可真多呀，好多我都叫不上名。这不我就哎呀，想着想着想。

0: 自己小时候，哎呀，我说我小时候呢，一毛钱的那个叫什么刨冰辣条
1: 啊，
0: 要是家里今天这父母心情好啊，
1: 嗯，
0: 哎呀，给来一袋啊，或者呢买点那个，那时候我在村里哈，卖雪糕都是推着一个自行车，一个泡沫箱子。
1: 嗯，
0: 对吧，一打开，哎呀，说买个冰棍儿吧，哎呦我的妈呀，我感觉比过年都开心。哎，那说到光说我了哈，
1: 嗯，
0: 您那个，因为咱俩是还是差一定年龄的，您小时候
1: 啊
0: 有啥零食没？
1: 我小时候零食啊，
0: 啊、
1: 嗯，
0: 是不是都不知道啥叫零食？
1: 你别说哈，我也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们那个零食可不是说在小卖店什么地方买过来的。
0: 嗯嗯嗯，
1: 我那时候确实。就是没事要是硌点牙什么的哈、
0: 啊、拿啥硌牙呢？
1: 拿硌牙，就是我
0: 不能干硌呀，呀呀呀呀！
1: 啊，对，我那时候挺喜欢吃啥呢？喜欢吃花生。
0: 啊、哎呦、嗯，这个我可真没想到啊！这花生是你小时候零食啊？
1: 那对呀、
0: 啊，很难联系到一起，是不是现在的朋友、
1: 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零食比较少。
0: 嗯嗯嗯。
1: 哦，完了花生吧，还不是说你想吃就能吃，就是还挺丰富的，不是那样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吧，好像那个地里边就有一片是专门去种那个花生的。
0: 嗯， 嗯
1: 因为那阵儿吧，不是大家的油水都比较少嘛。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地里边种那个花生吧，花生不是能来榨油吗？
0: 啊。
1: 但那个东西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想吃就能吃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花生榨油也好，还是种花生也好，都是受国家管控的。
0: 嗯嗯嗯。
1: 哦。
0: 哎，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老爷子。说到零食，这老爷子肯定是鼻祖了，因为这个花生也得是老爷子给你们整出来的啊。
2: 对对，那你像那个时候啊，宁宁说的对呀、啊嗯，那个时候啊，都是管理的很严，
0: 嗯嗯
2: 啊，然后呢，这个花生呢，每天呢还得有专人的得看护
0: 啊，看着花生地。
2: 哎，对，这个花生地呢，怕有人进去给偷吃什么的。
0: 哦哦哦哦哦，
2: 哎，
0: 嗯，
1: 想到那个花生的时候吧，完有前一阵儿，我师傅还给咱们家就对门的那个王婶用过，
0: 哦，
1: 而且还帮王婶的那个儿子解开了多年的心结。
0: 你看这个任老爷子又开始施展他的功力了啊！哎，这个花生，你看就能解开这个一家人的心结，这个怎么回事？咱们来听一听哈。
1: 就是他们家好像是头几年才搬过来，属于咱们家那个对门儿，一对老两口。因为咱们不都是邻里邻居住着吗，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的时候可能出门啊或者坐电梯的时候呢就能碰得到。
0: 嗯嗯。
1: 完后来慢慢的吧，完我这人也爱说话，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他们老两口了，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哪的电梯里没事就聊一聊。他家那老爷子呢姓王。
0: 嗯嗯。
1: 所以后来我一见他们就王叔王婶儿，就这么一直都叫着。而且就自打这两口子住进来了以后吧，
0: 嗯嗯嗯，
1: 我师傅就跟我说，
0: 嗯，
1: 他说他发现那老王家那两口子哈，有个就是特别奇怪的举动，我当时就很懵，你知道不？
0: 嗯嗯嗯嗯，
1: 我说平常也没觉得咋地呀、啊，我师傅一说他有奇怪的举动，完每次我遇到他我都特意观察，
0: 嗯、有啥奇怪的地方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啊，我总会瞪眼睛去看。
0: 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奇怪的举动呢？这个老爷当时知道吗？
2: 哎呀，这个老两口吧，
0: 啊、
2: 你看他吧，他哎，这挺怪怪的，哎、
0: 嗯嗯、
2: 哎，从来呢你看不着他上菜市场去买菜
0: 哦，
2: 但是呢，你看他家里吧，
0: 嗯，
2: 那个总有吃不完那个腌的那个菜叶，
0: 哦，就蔫
1: 巴
0: 的那个菜叶啊，
1: 嗯、对, 对, 对, 对，
0: 这挺奇怪的，
1: 对，
0: 不买菜
1: 很奇怪，
0: 但还有很多蔫巴的菜叶，
1: 对呀、
0: 啊，这确实挺怪的啊。
1: 因为我师傅跟我说完了以后吧，我也没太多想，当时我就想，我说可能是那啥，哪个超市打折啊。
0: 嗯，
1: 或者说是外边摆地摊的那个卖菜的老农什么的哈，
0: 嗯嗯嗯，
1: 完事买回来的，为了省钱呗，因为有很多的老同志都是这样。
0: 嗯嗯，
1: 直到后来有一天吧，我跟我师傅搁家里头待着呢，完了就听见隔壁的动静就特别大，
0: 嗯，
1: 就感觉到像啥，像两口子吵架了。
0: 哦，
1: 还有摔门的声。
0: 哦哦哦
1: 啊，完了我就嵌个缝，我就嵌个门缝，我就往外探着脑袋，我一看关着门呢，也没觉得咋的，完我就回来了。回来后来吧，也不吵了，也没有动静了。我可能搁屋子擦地，不是干什么，
0: 嗯、
1: 我就听到咚咚咚咚咚就敲门。
0: 嗯嗯嗯嗯。
1: 完了，我一开门，
0: 嗯，
1: 我一看是对门那王叔。
0: 哦。
1: 啊，王叔咋的了？找我师傅来了。
0: 这怎么了？这是
1: 啊，找我师傅，我现在啥事儿呢？我正要，我说王叔，你走进来。完，我就告诉我师傅，我说师傅，王叔来了。
0: 嗯嗯。
1: 完，他就看我师傅，就说，他说老人呐，你看那个我媳妇儿啊，就说我王婶儿嘛，说迷糊了，而且心慌慌的了不得。
0: 迷糊了啊！
1: 啊，刚才就是眼前一黑，就没站住，差点摔倒。
0: 嗯 嗯, 嗯。
1: 完，这不找着近水楼台吗？知道那个我师傅是大夫吗？完就想请我师傅赶紧过去去看一看去。
0: 嗯嗯 嗯, 嗯。这个当时看完之后，老爷是什么情况啊？听着还挺危急的，又迷糊又是心慌的厉害的。
2: 嗯，你看这个，我过去一看吧，
0: 嗯，
2: 这个发现这个王大人的妹子吧，她这个脸色不对劲儿，特别不好，
0: 嗯嗯，
2: 那翘白翘白的啊。
0: 哦。
2: 然后呢，我又给她把脉，
0: 哦，
2: 她这个脉呢沉细啊，然后呢又看她这个舌象，
0: 嗯，
2: 这个舌质呢是淡的，苔是薄白的，
0: 嗯嗯嗯嗯嗯，
2: 哎，这实际呢就是啥呢？就是贫血了。
0: 啊，贫血了，
2: 哎，对呀，啊，他，
0: 哦，
2: 因为一贫血，
0: 嗯，
2: 他才呢出现了那个头晕这些症状，嗯，
0: 这个现在生活条件也行了哈，啊，这怎么还能贫血呢？我觉得这个吃喝啥的，这老百姓有钱没钱的吃的，我觉得都挺不错的呀，不至于贫血呀。
1: 其实你要搁现在，你像你现在的生活，那肯定不会出现贫血，
0: 嗯，对呀，对呀，
1: 疾病，对吧？
0: 嗯，
1: 完了，因为当时那个王婶不倒下了嘛，就是他搁家里头沙发那地方靠着，完事儿王叔过来请我师傅，我也屁颠屁颠的跟过去了。
0: 嗯，
1: 完了，我一看到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句我王叔，
0: 嗯，
1: 我说刚才我说王叔，我说刚才你们家叮咣啷的怎么的了？挪家具呢？
0: 嗯，
1: 完了。完了，我王叔一听我这么问，他就叹了口气，完就跟我说了一下，
0: 嗯，
1: 就是他们那个发生了一些事情。
0: 嗯, 嗯，
1: 因为他家就是儿子和儿媳妇儿吧，就王叔他的孩子，就陆陆续续的就都失业了，你知道不？就没有工作。
0: 嗯。
1: 后来没有工作咋整啊？那老两口也不能看着他们没法过日子，完了就紧着他俩的那个退休金，就在那强巴的就维持吧。本身吧，我王叔和我王婶儿吧，他就没有那么多退休金，反正好像是两个人加起来，谁到现在涨点了哈？能要那按那时候算，也就是2000来块钱。
0: 嗯嗯。
1: 那你想，那2000来块钱养五口人，
0: 哎呦，
1: 那小孙子上学那钱多费钱呢，而且那时候孩子长得还快，什么衣服鞋呀，过会儿就小，你不买都不行。
0: 嗯嗯嗯。
1: 后来那个王叔王婶说：“你这么整也不是个办法呀。”完就帮那个他儿子和儿媳妇儿吧，就搁那个市场就租了一个摊位，说你俩不行吧，先倒腾倒腾菜，完事他俩就开始倒腾。
0: 嗯，
1: 你说那卖菜吧，俩人没卖过，也没有那个经验，他不可能你那个整个摊子就挣钱的。
0: 做买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他不那么容易。
0: 嗯嗯，
1: 所以一开始那个生意吧也不怎么地儿。
0: 嗯，
1: 完了以后卖不出去咋整？
0: 嗯，
1: 他家里就会剩很多菜。
0: 嗯嗯，
1: 有的那些绿叶的菜吧，他不好存放。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放一宿，第二天就蔫儿了。
0: 对，那个跟卖水果是一样的，那个确实是，如果弄不明白没经验的话
1: 啊，
0: 那你这个很容易吃亏。
1: 那对呗。
0: 嗯嗯嗯。
1: 所以他那
0: 个
1: 卖不出去，你说那怎么整？这小两口一想，我的妈呀，这，
0: 嗯，
1: 这个那挣不着钱，咱不说啊，完，
0: 嗯，
1: 还得往里头搭点儿，
0: 嗯嗯。那这个得上火了。
1: 所以他肯定得上火呀。
0: 嗯。
1: 完后王叔王婶吧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俩呢就把那个剩下的菜就都拿走了。
0: 嗯，
1: 拿走干啥去呢？就跟他儿子和儿媳妇就讲，
0: 嗯，
1: 他说我呀去试一试，看能不能卖给像那个什么单位的食堂什么的。
0: 哦，
1: 哎，
0: 这个脑瓜动得快啊！
1: 他们用量比较大嘛。
0: 嗯嗯 嗯, 嗯。
1: 啊，完第二天，我王婶儿联系完了之后，哎，高高兴兴的把100块钱给他儿子了。
0: 嗯。
1: 完跟他儿子说。说这个是那个食堂给的菜钱
0: 哦。
1: 说从今往后你要是卖不掉的那个剩菜的话哈，
0: 嗯，
1: 哎，完了你就送到那个食堂去，人家师傅说了，
0: 嗯，
1: 我全包。
0: 哎，这是好事儿，
1: 哎，
0: 哈。
1: 对，因为它便宜
0: 啊。哎，这绝对是好事儿了，
1: 那个。对呀。
0: 啊，
1: 嗯。
2: 哎呀，这看呢是挺好的，
0: 嗯，
2: 但其实呢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怎么呢？
2: 你这个，你继续过吧。
0: 我这听着还，
2: 哎，
0: 觉得还挺好的，这个嗯，挺顺利的。
1: 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儿吗？
0: 嗯。
1: 完事这个他俩就这小两口不就继续卖菜吗？
0: 嗯嗯嗯。
1: 不管咋的，把这个摊儿给支吧起来了。
0: 嗯嗯嗯。
1: 但是后来呢，你想哈，人吧确实有那个就是贪念，你知道不？
0: 嗯。
1: 你看今天挣了100来块钱，明天说那我多进点，
0: 嗯，
1: 完了我再那个多挣点钱。人确实有这样，因为他缺钱嘛，他就希望多挣点钱，多倒腾倒腾，累倒不怕。 有好几次吧，当他这个钱有点周转不开的时候
0: 啊，
1: 完事那个王叔他儿子吧就过来管他爹妈来借钱。

0: 是我王叔王婶吧，他俩也挺为难，他俩一个月退休金还没有那些，完再加上你说老人真是检查个身体有个头疼脑热的，你看病哪回不都得千儿八的，
1: 这个等于是就是本身没啥钱，再想做点小买卖，更是难上加难了。
0: 对呀，完了你说他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老人的习惯我还得留点过河钱吧，万一要用钱儿子儿媳妇都指不上，你到时候怎么整，你这个年代你管谁借不都费劲吗？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俩呢就没有钱能够给他儿子去用。其实他儿子吧哈，因为自己爹妈也不能说啥，但是他心里边的确是不得劲儿，
1: 那肯定的，
0: 对吧？
1: 这个人之常情。
0: 你想，那儿子不说啥，那你儿媳妇可怎么整啊？
1: 对对对，
0: 他多少吧，他会有怨言。你时间长了，在自个儿子那个耳边枕边风，枕边风嘛，有的时候就会把不高兴的事儿就说出去。那你说，作为儿子，他还能咋的？他过来打一顿骂一顿，那也不是那回事儿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时间一长吧，这小两口跟这老两口，就有一点儿。就是憋这股气儿，
1: 对，
0: 就有点怨言了，你知道不？刚开始那个争吵，就我听到那个争吵是咋回事呢？他儿子啊，就找这个老两口来借钱来了。儿子有的时候就觉得，你说啊，爹妈，你给我整支吧这个摊子。现在我缺钱，我周转不开了，完事你还不资助我。那不白折腾了吗？完事管他爹妈借，他爹妈一个月我没说就那点钱。开工资就取出来，完事每个月能剩个五百几百的，你说那小小不言的做点饭什么，买点菜，你不也得给人家儿子吃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钱就非常紧张，借了几次都没有。
1: 但是我感觉哈，正常的话就是这个父母肯定对孩子那是，哎呀，倾其所有了。我就感觉这个王叔和王婶是不是有啥苦衷啊？要不然咱说亲儿子需要，那能帮的话肯定得帮一把呀。
0: 其实你说的吧，还真有的对。有的老人就是心里头有苦或者有什么，不会跟孩子们讲，
1: 哎，对了，
0: 藏着。
1: 对对对。
0: 其实真的哈，就是他儿子和儿媳妇卖菜，就是这段时间以来吧。结果王婶儿吧，每天晚上收走的那些菜，他其实哪有那个几个食堂说愿意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呀？那些剩菜基本上全成了就是这对老夫妻一日三餐的这些东西。
1: 哎呦。
0: 他得捡着啥呢？就那菜掰帮子掰完了以后吧，里边好的给他儿子儿媳妇整点啥吃，剩下的那些他用水焯了蘸点大酱什么他都能吃，因为老人能吃苦。完了吧，那个他妈不是每次你就剩菜不就人说送到食堂里怎么怎么地吗？完了就把那个钱，就是那个说食堂给的那个钱不就给那个小两口吗？但其实那个钱哪是食堂什么人去整的呀，
1: 都是自己咽下的这口，就是自己这
0: 全是省下来的
1: 一个谎言吧，一个善意的谎言，
0: 都是老两口的退休工资。所以你说说他们小夫妻俩卖菜这几年，他们是没有多少压力了。他们的买卖可以支撑起来了，养个孩子问题不大了。但是这几年你说这老人背后付出了多少，
1: 其实钱
0: 省吃俭用的，他把那钱省下来都当菜钱去给他儿子和儿媳妇去了。
1: 哎呀，说到这儿我似乎也明白一下这个王婶的病是怎么来的，老爷子。
2: 对，
1: 剩菜，
2: 这个老王大妹子他这个贫血呢，哎，你看吧，他这就是这个长期的营养不良所造成的。
1: 这个你想啊，每天吃这种不新鲜的菜叶也没有啥营养了，这时间长了，这身体搁谁也受不了啊。
2: 对，你再加上他这个岁数，这么个岁数，岁数大了是吧？一般这个血管的弹性呢他都不好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怕这个情绪悸动啊，你要是一再生气，那就更容易呢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是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你像王大妹的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其实呢，正适合用这个花生，
1: 啊，
0: 这个花生呢叫长寿果，
1: 嗯，
0: 是特别好的东西。
1: 哎，这个时候像针对贫血这个问题哈，咱们这个花生就能登台起到作用了。
2: 啊，对对，它还是挺方便的。
1: 哎，
2: 因为你想哈，他贫血的这个事儿，少说你得用药吧。就是我师父吧，没想给他们再增加什么那个就是金钱上的这些负担，而且那个老两口挺要强的，不是说我们把药免费给他他就能接受的那种，所以我师父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就那个什么吧，天天就吃点那个花生，花生的那个红皮儿吧，它有补血的作用。完了我师父就告诉他，就告诉王叔说，你把那个花生啊红衣给他炒香，然后给他捣碎了，捣碎了以后你买一袋红糖，完了给他冲红糖，拿红糖水一冲，天天给他吃，一天三次去补。哎，
1: 这个还挺好的，因为
2: 对对对，
1: 花生皮儿哈其实很好剥的，
2: 哎，
1: 稍微怼碎一点加入红糖啊，哎，这个确实很不错。
2: 对，要是我的话，
1: 啊，
2: 我干脆我都不用那啥，
1: 嗯，
2: 我就直接给他那个什么，把那个花生直接炒不炒吧，那个红衣也就下来了，完事你去那个给他那个放一下没有问题的，就连花生一起吃呗，那有啥的呀。
1: 对对 对， 对，
2: 就告诉王婶说你一天吃三次，你知道不？后来我王婶吧，真是她每天早上起来，完了都去喝这个红糖那个花生衣水，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完了我师傅还告诉她说，你每天早上起来吧，吃十粒那个醋泡花生，因为花生的营养素多呀，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是最多的，它们对血管好，而且你这两种元素还能促进血液里的那些胆固醇的代谢。你再加上酸味儿，那醋不是酸的吗？它能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1: 哦，
2: 所以花生和醋放在一起，那也属于很好的搭档呢。
1: 哎，你看这个就是不吃药不打针，用这种食疗方式来补养咱这补血的问题。哎，这个确实很不错啊。
2: 对，就很方便。
1: 嗯，很方便。
2: 知道不？
1: 嗯。
2: 完后来那个这些方法教完事儿以后吧，完了有的时候偶尔我就会那个什么买点什么红皮花生什么的，我说你们下楼不方便，我给你带回来的，那三块五块的那都没事儿了。完有的时候他也给我们送点啥，包顿饺子啥的，反正也能送给我们，就是两家处的还是比较好的，
1: 一来而去
2: 啊。对，后来我王婶什么就按照我师傅的那些方法去做，反正大概也就一个来月啊，反正他贫血的这个状态好了，因为我那天去看了他眼底的那个问题，哎，就有那个就是能看着血管了。哦，能挺好，就不
1: 是
2: 那种发白的那种情况了啊。完那天也是，我特意看着他，正好是我上楼，完他们下楼搁电梯口遇着了，完我就搁那多问了他几句。完我王婶呢，她也是什么头晕迷糊心慌的这个症状啥的也没有，就都减轻了，挺好的。后来有一次是我师父，我师父这人你不知道吗，他这个人不会撒谎。那次遇到那个王婶他儿子了，正好他王婶他儿子吧就滴了一颗这么大的一个圆白菜，
1: 嗯
2: 啊，完事可能到楼上去看他妈去，就拎颗白菜就去了。
1: 嗯，
2: 完了我师傅在电梯里看着他，也知道那个跟他妈他爸是住邻居嘛，所以俩人就聊上来了。

0: 完我师傅就跟他说，说你呀、这么些年呢，你妈的身体被拖成这个样子，其实她都是为了你，就说她怎么省吃俭用啊、这我们邻居都知道的事儿，就瞒着你呢，就是全力以赴的在支持你那个蔬菜摊儿。为啥你每次管他要钱的时候他都没有？因为他零揪都给你揪走了，他哪来的呀？今天100，明天100，明后天120的这种。后来王婶他儿子知道这些事儿之后肯定是感动了。我记得他家吧好像在那住了，因为那个房子是他可能是租的，我就一直也没看到那个房主，后来我们不也搬走了吗？但我感觉可能是接到孩子的身边去了，完了就我觉得这个结局就挺好。
1: 这个也就是说啊，一家人有的时候真的会存在一些善意的谎言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一家人过日子还得互相得知道怎么回事儿，要不然呢真的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其实有更多解决办法，不至于到今天这步，但总算呢咱说把了有好邻居老爷子给出办法了，这也是化险为夷了。有的时候啊，我们聊到这儿也是特别感慨啊，母爱真的是特别的伟大。有时候哎呀，哪怕自己被误解了，哪怕自己受委屈了，但是对孩子的这份爱始终都不会改变。就像有一句话说的，妈妈不是超人，但却因为爱变得无所不能。那为我们来遮风挡雨，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那在这里呢，也衷心祝福啊，我们普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像花生这个长寿果一样，同样的健康长寿。节目开始了，这真得全方位来展示一下自己优美独到的声线啊！大家听来，我今天的声音是不是特别脆点？
0: 不是，你别跟那臭美，
1: 感觉咋样？
0: 怎么的了？
1: 你就说感觉咋样？
0: 我就觉得什么什么什么透亮，还有什么词儿来？你刚才说的
1: 甜美呀、清透啊，
0: 好像这些都不是这个年龄应该用的词儿吧？
1: 这词儿好像跟我这年龄有点不搭边哈。今天哈，我这不是吃了这个一件宝贝。啊，这个宝贝哈，
0: 吃啥了？
1: 这您带给我那西红柿嘛，
0: 那就是宝贝、
1: 那跟你讲，这西红柿哈，绝对不是大家市场卖那种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哈，就吃完赵宁老师给我带这个西红柿，哎呦那嗓子啊，可舒服了。那东北话叫啥？可得劲儿了哈。赵老师给我拿来俩，就拿来俩啊。这俩西红柿吧，就是别看这个头不咋大哈，但味儿老足了。就是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就是一口下去哈、鲜嫩多汁，
0: 旁边那人身上全是汁儿，
1: 鲜嫩多汁儿啊！这个西红柿这俩全给造了哈，真好吃、
0: 所以你就吃人东西那个就嘴短呗，你就得夸夸我呗。
1: 不是啊，
0: 还是嫌我带的少啊？
1: 但是这个西红柿吃完哈，确实就我吃完之后这嗓子啊就感觉，哎呦，真是
0: 是不是、
1: 真好，真好吃啊，真好吃、哎，这个在哪儿买的？你这个你。告诉我在哪儿呗，我去买点去。这西红柿确实好吃。
0: 那你得等，那得费点劲。
1: 那怎么
0: 着呢？得看我们爷俩能不能给你普及一下。因为这俩羊柿子是我和我师傅自己种的。
1: 啊。
0: 得等我以后包一片地大面积的时候卖给你
1: 自己在家种的呀。我以为在哪个市场买的呢啊。
0: 妈呀，那样我还拿它干啥呀？我是那样人吗？
1: 这个太珍贵了哈、因为总共估计也接不了几个西红柿哈。就我这俩下肚了，太奢侈了。
0: 我们接了这一茬红的能有六个了。
1: 哎呦妈呀，这也不容易。
0: 给你带来俩已经不错了。
1: 这个确实不容易啊。老爷子，这个是应该我能想象出来，绝对是您的这个种的西红柿啊，这个鼻祖在这儿呢，主人在这儿呢。
2: 哎呀，这个你说的确实是这样，他买不到，
1: 在
2: 市面上你买不着。
0: 提到那个西红柿，刚才你说那吃那甜嘴巴仨的时候吧，我就特别想一个人。我想起来我大哥来了。
1: 哦，大师兄，哎，
0: 对对对，
1: 这个有印象啊。
0: 他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了啊，我师傅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回哈，我大哥那回搁家里的时候，拿那个竹筐，去装那个羊柿子，你知道吗？装那西红柿，然后他喝醉了
1: 啊，
0: 喝醉了呢，就趴那个竹筐里头睡着了。师傅，你记得这事儿吗？
2: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那我咋不记得呢？
0: 你也记得呀？
2: 那这个臭小子，你这可不听话了。
1: 听话、这个哪儿的跟哪儿？这个，快点来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这个，
2: 这个以前在农村那个时候呢，咱们家家呢都种这个蔬菜。不过这个蔬菜呢，种的不是那么太多。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亩菜园呢十亩田。就是咱们在家呀种十亩地。能有一亩啊种蔬菜呢，那就不错了。

0: 啊，
1: 因为那时候缺粮食啊，
0: 嗯嗯，
1: 所以就都种那个粮食了
0: 啊。
1: 反正那时候吧，不像现在，你现在有什么大棚有什么的哈，
0: 嗯，
1: 完你啥季节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蔬菜。
0: 哎，对了，
1: 啊，我们那个年代还是尊重大自然的规律的，
0: 嗯，
1: 就是就靠天吃饭的那个时候，
0: 嗯，
1: 所以在当时那种就是缺衣少吃的那个年代吧，
0: 嗯，
1: 其实西红柿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东西，
0: 嗯嗯嗯，
1: 你就想哈，那过去的西红柿，就你这回吃的这个，红彤彤的，一掰开就是熟透了，都起沙。
0: 嗯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完你咬下去的时候、嗯，那个满嘴都是那个汁水。
0: 嗯，
1: 有的时候吃猛了都容易溅到衣服上去。
0: 啊，对，快呲一下就喷出去了啊！
1: 对对对，
0: 啊啊啊！
1: 我师傅那个有的时候一看到我们的衣服，就知道我们又吃点啥了，就偷吃西红柿了
0: 啊！这个、
1: 啊、
0: 这个比较明显了哈、啊，
1: 对，
0: 抓个现成了。
1: 对，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吧，
0: 啊、
1: 就家里种点那个东西哈、啊，基本上都不够自己吃。
0: 嗯嗯 嗯。
1: 所以就是种点啥的，比如说种颗西红柿啥的，那家伙看的跟看自己家孩子似的。
0: 嗯、对，这个绝对了。
1: 那照顾的都非常仔细的。
0: 嗯 嗯。
1: 啊，我有一次是我师傅应该是搁外边吧，
0: 嗯，
1: 好像是给别人看病回来，
0: 嗯。
1: 完事回来的路上吧，就是就有点变天了，
0: 嗯 嗯，
1: 就天上就开始全都是乌云，然后就开始下雨，
0: 嗯、
1: 完我师傅就连跑带颠的，他就往家里赶，
0: 嗯，
1: 因为你要是那个要是在农村，你要是真是种过那个西红柿，你应该知道哈，
0: 嗯，
1: 你知道那个西红柿它最怕的就是雷阵雨，
0: 哦，最怕一场雨哈、啊，
1: 对，就是你一场雷阵雨下来，可能就消灭你一半的西红柿。
0: 嗯这个确实，小的时候我家那个菜园子里哈、
1: 哎、
0: 也种过这个西红柿，就西红柿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哈、
1: 哦、
0: 那个时候不太知道，但后来也知道了，因为那时候地里就是一场雨之后，你像我们家那个地里面那一垄西红柿哈、
1: 哦、
0: 总有掉地上然后烂的，然后那苍蝇开始就是一走一过，苍蝇、哦、你就看啊，你从那菜园走，突然间升起这个一群苍蝇，你往地一看，下边肯定有个烂的西红柿。
1: 对，会有这样。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一看一个准儿、啊、哈、
2: 嗯，
0: 就是西红柿它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怕这个阴雨天儿，就是也不能给这个阵雨淋，因为啥呢？它淋完之后，太阳出来一晒，
1: 嗯，
0: 因为熟透，对，
1: 裂了，
0: 它有裂开缝，
1: 对，
0: 它只要一裂缝，你要不及时摘的话。那苍就过去了，你知道吧，就短时间内就会烂掉。
2: 对对对、
0: 啊、
2: 那个时候呢我回去啊带着几个孩子就去地里呢收拾这个柿子啊、
0: 嗯嗯嗯、
2: 让宁宁他这个大师哥吧在这个家里负责把这个柿子啊、
0: 嗯、
2: 给他装在筐里面，
0: 分工明确、啊、
2: 哎、嗯、把这柿子装在筐里，那个大竹筐啊、
0: 嗯、
2: 挺大的啊、
0: 嗯、
2: 叫他一层一层的给他摆好，
0: 嗯，
2: 那别压烂了啊。
0: 嗯这活儿还行啊，这个搁哪能喝醉呢？这个我到现在我没明白他怎么又干个活就喝醉了。
1: 你肯定没有那个经历
0: 啊啊啊！
1: 你信不师傅、嗯？
2: 对，
1: 他肯定没经历过、
2: 哎嗯。
1: 我告诉你哈，就是我们摘下来那个西红柿吧，当时有熟的，它也得有没熟的。
0: 嗯嗯 嗯。
1: 那要是青的那个柿子，你摘下来吧，时间长了它就容易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得尽快的把它弄熟了以后给它存起来。
0: 嗯嗯嗯。
1: 我师傅呢自己发明了一个小妙招
0: 啊，
1: 当时很管用的。
0: 嗯，
1: 就是搁那个竹筐子里头，不西红柿一个一个的不都挨着给摆好吗？
0: 啊，对，码好。
1: 然后搁嘴里含一口酒，含一口酒就往那个西红柿上那个扑那样一喷，你记得过去浆洗被单子吧，扑就是一喷那种。你记得不？
0: 我知道那种的，
1: 你是不是、
0: 啊？那个、就是我妈，
1: 然后你这一喷，
0: 我妈喷那东西可专业了，
1: 那
0: 都能喷出雾状。
1: 对呀、啊，要不它不全是褶子嘛？
0: 啊，
1: 但你要含一口酒，你给它均匀的都喷到西红柿上面吧，完了再摆下一层西红柿、
0: 嗯，
1: 然后你再喷一口酒，这样你的西红柿不都喷上撒好的白酒以后，
0: 对，
1: 完就拿那个破被单子什么的把那西红柿一盖，
0: 哦，
1: 第二天就能熟。
0: 哦
1: 你知道吧、
0: 哦、
1: 把你这么弄熟的那个西红柿吧、
0: 哦、
1: 它熟透了、
0: 哦、
1: 它一点都不酸。
2: 这个番茄哈也就是西红柿它营养价值很高。
0: 嗯嗯，
2: 它除了抗氧化抗衰老，它还有解酒这个功能。
0: 嗯嗯
2: 啊，在以前呢西红柿汁儿啊解酒呢这都是我们那个老方法。哎、
0: 嗯、哦，这也是经常用到的。
1: 对、
0: 嗯，
1: 但虽然是老方法，它也是说的也是有依据可言的。
0: 这也是有理有据的。
1: 对对对，因为之前吧，我们不是就是对那个番茄各种食物做过那个就是成分分析嘛，那个番茄当中吧，它有一种特殊的物质，我们。

0: 都知道叫番茄红素，就独一无二的。我们一般吧，你像在我们这个学科里面管这种东西叫植物黄金。
1: 哦，植物黄金这名挺高的待遇了。
0: 对呀，因为它这个元素来讲的话也属于比较就是管用也好还是耐用也好，反正就是地位是比较高的，很难得的。然后这种元素呢，它可以去缓解你醉酒的症状。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像喝酒以后头晕的
1: 啊，
0: 烦躁的，它有这种元素呢，它可以升高你那个肝和胃的乙醇脱氢酶的这个活性。
1: 哦， oh, oh, oh.
0: 然后能够促进你乙醇代谢。
1: 哦， oh.
0: 就酒的代谢嘛，这样你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就浓度它就会往下降，
1: 然后就解酒了。
0: 对对对。
1: 哦哦哦。
0: 所以当时给我大哥就喝了一大杯。
1: 嗯，
0: 好像他真是啊，没有多大一会儿，就醒酒了。
1: 看来任老爷这个方法啊，也是经过我们现代医学证实的，绝对是妙招高招啊。老师今天说这么多哈，是不是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这个西红柿的美食了？刚才咱们说到解酒的事儿了，大家估计也得好奇，这西红柿在您家平时都怎么吃啊，老爷子？
2: 这个咱们提到西红柿美食呢，我想呢，咱们大家呢一定会想到这个西红柿呢炒鸡蛋。不过呢，我今天呢教大家呢还有一种吃法，它叫做西红柿鸡蛋呢做馅儿，来包饺子。
1: 哎，西红柿鸡蛋馅儿的饺子。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这家家都会啊，都吃过。做馅儿啊，包饺子。
0: 我一听你这就是没吃过呀。
1: 这个馅儿，你看这是很少听过哈。这个做法难不难的？这个跟咱们大家说道说道啊，咱也学一学。
0: 那一点都不难。就平时有的时候我跟我师傅就做，还挺好吃的。
1: 挺好吃的
0: 啊。基本上你看，我们要是把那西红柿拿过来洗干净以后吧，我们就搁个小盆儿，然后上面画个十字儿，拿热水给它一烫。
1: 哦，
0: 它一烫完，那皮儿不就能去掉了吗？
1: 出来了。对
0: 对，一扒就扒下来，然后我们给它切成碎末。鸡蛋一般我们给它炒碎了，完了就跟这西红柿放到盆里就搅拌。加点什么盐呐、或者是鸡精啊，加点什么葱末什么的，就把这馅儿就给和好了。那擀面皮子那就不用多说了，就包呗。反正这东西无论是你蒸着吃还是煮着吃，那个味道都特别鲜。
1: 我突然感觉好像闻到了那个西红柿鸡蛋馅儿饺子的这个味道哈。
0: 这我们这做也是个小吃货呀。
1: 对，闻到味儿了啊。
0: 真的，而且我告诉你哈，这么吃确实是挺好。你像你家有孩子，也应该做一点。因为西红柿里边这些有益成分呢，它跟那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啊、软磷脂这些营养物质搭在一起，它是起到营养素互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说黄金搭档，黄金搭档嘛。
1: 对对对，
0: 你这么吃可好了，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非常有益。而且西红柿鸡蛋你这么做的话，还有那个健脑抗衰老的作用呢。
1: 哎呀，听完今天讲了这么多这个好吃哈，这个我觉得这个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这今天不知道该吃点啥，也知道该吃点啥了？一会儿呢，咱们就回家哈，尝试一下这个西红柿鸡蛋馅的饺子，这真是柿子快手有妙方，师兄竹筐睡得香，榨汁解酒速度快，番茄鸡蛋人人爱。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

0: 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09-1779。400-909-17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

0: 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09-1779，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9-1779，400-909-1779，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这难道是夜晚有人偷偷给树叶浇水了吗？可没有人偷偷浇水，这些小露珠是空气里的水汽变来的，藏着春天的小秘密。春天的天气很特别，白天温暖湿润，空气里会含有很多看不见的水汽，到了晚上，气温会慢慢降下来，尤其是凌晨的时候，温度最低，这就是露珠形成的关键。从科学原理来讲，空气里能容纳的水汽是有限的，温度越高，能容纳的水汽越多。到了夜晚，气温下降，空气里的水汽就装不下了，多余的水汽就会慢慢凝结成细小的水珠。这些小水珠很轻，会轻轻附着在树叶、小草的表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小露珠。而且春天的树叶、小草刚抽出新芽，表面很光滑，还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能牢牢地抓住小水珠，不让它们轻易掉下来。根据气象专家研究，春天凌晨气温在5到10度时最容易形成露珠，而且树叶越嫩，表面越光滑，露珠就越多越饱满。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晴天的早上露珠更多，阴雨天却很少？就是因为晴天夜晚降温更快，水汽更容易凝结。春天早上有露珠的时候，尽量别用力摇晃树叶小草，不然露珠会掉光，还可能伤到刚长出来的新芽。如果想观察露珠，最好在早上7点前，太阳出来以后，温度升高，露珠就会慢慢蒸发消失了。用手碰露珠时要轻轻地，感受一下春天的小清凉，记得碰完要洗手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将通过一段文字走进和了解我们心目当中的豫剧大家宋桂龄。她素来就有豫剧小皇后的美誉，降服调的重要代表人物。1933年4月15号出生于开封，10岁进入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

刀马旦、花旦。曾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曾跟随京剧老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的时候便以文武双全之誉担任主演。生活中他的性情特别的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可以说学得一身绝技。他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可以说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才、文武全能。

哒哒哒哒哒哒。

桃花面，微红带粉，柳眼眉，杏枝眼，杏红迎春，元宝儿垂翠换，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碧光洋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碧，更衬得黑丁丁。

见妹妹，我也求你了。

Yeah.

0: 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哎，你哭什么了？哎，妹妹，我问你，有三个名字，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志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哎呀，我的娘啊！我可就说你死罢了，你可别在这吓我，我可是不害怕这。呸！随什么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了；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了。你别动，叫我去。

0: 他这一套。哎呀，你看看你，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哼，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呀，你真的没有死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了我一身冷汗。

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当时的豫剧皇后陈素贞获得同等的奖励。后来他又赴朝鲜前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20岁的时候已经闻名遐迩。诗人阿卫40年后回忆当年看他演出的陈妙常的情景，曾赋诗赞曰：苦练攀升意绵绵，禅堂焉能拴心猿，难得秋江赌风采，耿耿于怀40年。除了这些戏，他的《秦香莲》《桃花庵》《穆桂英下山》等在群众当中享有盛誉，尤其是他改编的传统剧目《香囊记》可以说是精彩至极，轰动一时。宋桂龄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她主演过100多部戏，塑造了近百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中的周凤莲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多年，虽然未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也是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宋桂龄认为《香囊记》

0: 这出戏是以反映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形象竖起来，成为台花轿的主角。于是先后肆意起稿、修改剧本，而后在道白、化妆、人物性格、作戏等方面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了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结合，宋桂龄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12点翻来覆去地唱，一字一句地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地去琢磨，一招一式地去锤炼，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开了收条，他才如释重负。修改后的台花轿把周凤莲刻画得娇媚而不轻浮，憨直而不带傻气，因此坐轿一职的唱腔很快就广为传唱。
1: 起轿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豫剧降服调大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来共同走进宋老师，了解他的艺术，了解他的人生。我们继续来欣赏吧。宋桂龄的一生在舞台上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是暗淡的。他一生结过三次婚，他并不是那种拿婚姻的浪漫做游戏的女性，相反，他对爱情和婚姻看的是那么的庄重和不可亵渎。但是前两次的婚姻让他受尽了感情和肉体的折磨，而最后的婚姻让他依然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他把艺术看得太神圣了。

退休后的宋桂龄老师依然在孜孜不倦地为艺术奋斗着。她的遗憾很为当时的姐妹们理解。用王素君老师的话说，我们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的精品作品不为人们所熟悉。在当时的老

年乐剧团全体人员，尤其是马明坤、王素君、吴碧波的帮助下，他整理了自己早期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唱腔。这些唱腔虽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艺术，但是毕竟可见一斑。虽然没能见到自己的唱腔出版，仅仅能见到录制出来的母带，他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在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居然跟他要出版费，他真的生气了，自己拿回自己的磁带，什么也没有说，回家了。他关上门，泪水就流了下来。因为常年活动在舞台上，宋桂龄和子女联系交流的机会很少，照顾的也很少。到了晚年，倍感对子女充满歉意。由于自己性格比较耿直，也没能给子女带来更多的方便，母女之间甚至产生了些许的怨恨。

宋桂龄的一生始终热爱着戏曲艺术，热爱着观众。就在他逝世的前几个月，还带病参加了当时老年乐艺术团，经常为老百姓演出。有时中午拔了吊针，下午就粉墨登场，临终前还在病房向徒弟们授艺。1999年5月19号，农历的四月初三，一代著名的豫剧大家宋桂龄与世长辞。虽然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他那优美的唱腔还有他精湛的艺术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他那些经典的唱段依然在我们耳畔回荡。

钱。小乔傲娇。

地门啊，他们急急嗡嗡围了个圈，把那个洗脸盆围了一个圆儿，个圆又圆呐。Thank you.

气不愤，他要与

今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从今天开始，这个动物园
3: 就是你们的了。
4: 本期推荐，动物园里有什么？
5: 你跟我那辞职，就跑这来当园长来了，
6: 什么都稳定岗。
4: 一名打工者突然接手面临破产危机的动物园，并试图与奇葩员工们完成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动物园营业计划。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离谱又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究竟这场真喜剧人的假动物秀真才艺拯救动物园策略是否奏效？动物园真的能被救活吗？观众又是否能领略到这场大秀中的各种真谛呢？
7: 我还就不讲理了，
8: 你看看整这些假的。
4: Movie Time 推荐，动物园里有什么？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穿针心理，今天我们来学学穿针心理。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一个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心关注的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也叫穿针心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他技艺精湛，从来没有出过事故。那73岁那年呢，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他决定在2座20层楼高的大厦之间表演走钢丝。瓦伦达知道这一次上场的重要性，全场都是美国知名的人物。那这一次成功不仅仅将奠定自己在演技界的地位，还会给演技团带来前所未有的支持和利益。因而他从前一天就开始在心里琢磨了无数次。演出开始了，这一次他没有用保险绳，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啊，他有100%的把握不会出错。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走到钢索中间，仅仅做了2个难度并不太大的动作之后，就发挥失常，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的妻子说，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儿，因为他在出场前就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从表面上看，很多失误都是偶然的，其实呢却有着必然性。因为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越紧张越做不好。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克服这种穿针心理呢？首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当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在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心里就会出现紧张、焦虑和不安情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去考虑别人的看法，而是先做完再说，去体验做一件事的乐趣，而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好不成功的心理准备，拼命去换取成功，但不希望一定会成功，结果往往会成功。很多人啊，把它奉为成功的秘诀。当我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态去做事的时候，脑海里就不会被各种欲望塞得满满的，身体反而更轻松，更有精力去好好做事。第三，就是保持平常心哈，生活当中有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种声音，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否则会。

0: 给孩子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然而生活本身是复杂又琐碎的，比如夫妻之间会为一盘菜咸了淡了而唠叨几句，会为今天谁收拾房间谁洗碗而争执一番，这些烟火气才构成了夫妻生活的丰富素材。就好比温格朱莉在《幸福婚姻法则》中说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如果父母因噎废食，总是小心翼翼地替孩子过滤掉假恶丑，只留下真善美，在孩子面前努力地营造不吵架不生气的完美婚姻假象，那这只会让孩子在潜意识当中认为正常的婚姻就应该是这样完美无缺的。这样的想法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隐患。当孩子慢慢长大，如果遇到美好的感情，往往不知道珍惜，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如果遇到波折，往往无力解决问题，继而怀疑自己。 Selena 她的父母非常相爱，姐妹俩沐浴着美好家庭氛围长大，自然会对爱情婚姻期待很高，认为全天下的爱情理应美好，自己也一定会像爸爸妈妈那般幸福。当经历订婚、烧伤、结婚和离婚一系列的事情，原来的粉红泡泡被彻底的击碎， Selena 悲伤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她说，我没有扮演好一个贤妻的角色，令人心疼。这世界上有从不吵架的夫妻吗？也许是有的，只不过更多的是父母时时刻刻谨小慎微，在孩子面前刻意地保持完美的婚姻形象，而令孩子蒙上了发现感情复杂真相的眼睛。那些无伤大雅的生活小事，比如你开一个玩笑，我回一个鬼脸，你骂我一句，我拍你一下肩膀等等，是可以在孩子面前呈现的。比起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我们不如让孩子明白，两个人过一辈子需要经过不断的磨合，而吵架也是一种沟通方式，是夫妻解决矛盾的方式之一，我们需要以平常心来对待。美国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自称从来不吵架的夫妻通常在短时间内对于婚姻的满意度比一般人高，可是3年之后却比那些把问题吵开来的夫妻满意度低。比起从不吵架，把不满压抑起来，那些善于吵架的夫妻增进了彼此间的磨合与了解，也给孩子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这节留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苹果削皮后会变黄？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削好的苹果白白嫩嫩，放五分钟就变黄，黄得让人怀疑是不是被谁偷偷抹了酱油。难道这苹果也怕晒黑，自带氧化防晒霜？要搞懂苹果削皮后变黄的奥秘，得从苹果体内的化学小分队说起。苹果里藏着不少多酚类物质，这可是让苹果拥有独特风味和营养的功臣。但同时它还住着一个捣蛋鬼，就是多酚氧化酶。平时这俩在苹果皮的隔离管控下相安无事，可一旦果皮被削掉，相当于拆除了两者之间的防火墙，多酚氧化酶就会立刻和空气中的氧气勾搭在一起，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氧化反应。这场反应就像一场化学魔术，会把多酚类物质变成一种叫鲲的棕黄色物质，而且温度越高，这场化学反应派对就越热闹，苹果变黄的速度也就越快，就像夏天里冰激凌融化的比冬天快一样。所以刚刚削好的苹果要是放在暖气旁边，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脸。儿子幼儿园做手工，把削好的苹果块摆成笑脸，结果等老师来拍照时，笑脸变成了哭丧脸，黄不拉几的。儿子急得直哭，说道，苹果不开心了。最后老师只好用红色蜡笔给苹果块涂了一层口红，硬说是苹果化妆了，逗得全班小朋友哈哈大笑。其实想让苹果保持颜值也有办法，泡盐水就是个不错的选择。盐水能像一层防护衣，阻止多酚氧化酶和氧气接触。当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0: 赶紧把苹果塞进嘴里，用最快的速度让它消失。我试过这招，效果那是相当显著，就是吃多了有点撑得慌。苹果变黄是自然规律，就像人会变老一样，虽然颜值打了折扣，但营养可一点没少。下次再遇到变黄的苹果，咱别嫌弃它，这可是它真实的素颜模样。接受它的不完美才是真爱。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2: 霍建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3: 我觉得我们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1: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2: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1: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4: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3: 我反对。
5: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1: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3: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6: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7: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8: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9: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5: 这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6: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3: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1: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

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质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喝完可乐总想打嗝？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夏天抱着冰可乐，蹲蹲蹲的快乐谁懂？但为什么刚放下瓶子，嗝就像按了启动键似的停不下来？难道是可乐里的气泡在肚子里开派对吗？要论打嗝的幕后推手，可乐里的二氧化碳绝对是头号嫌疑人。这些调皮的小家伙在瓶子里时，被强大的气压死死地摁在液体里，就像被关在高压舱里的蹦极爱好者，时刻憋着一股冲劲儿。可一旦瓶盖被拧开，压力骤降，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争先恐后地从液体里钻出来，化身成一个个小气泡。当你咕嘟咕嘟喝下可乐时，这些气泡也悄悄溜进了你的胃里。胃里的温度比可乐高不少，这简直是给气泡们添了把火。他们在温暖的环境里迅速膨胀，原本小小的气泡变得越来越大，胃就像被不断充气的气球，渐渐被撑得鼓鼓囊囊。这时胃壁上的神经末梢立刻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大脑接到指令，当机立断，下令打开排气阀，横膈膜突然收缩，肺部吸入一口气，紧接着声门迅速关闭，一股气流猛地从胃里冲出来，于是嗝的一声就诞生了。而且这股气似乎还很执着，往往要接二连三的往外冒才肯善罢甘休。尤其是猛灌可乐的时候，气泡们像是收到了冲锋的信号，打嗝来得又急又密，让人想控制都难。其实不光可乐，啤酒、气泡水这些带气儿的饮品都是靠二氧化碳来营造清爽口感的，自然也逃不过打嗝的魔咒。不过有人摸索出个奇怪的法子，喝可

0: 时含口冰块慢慢咽，打嗝能少一半。亲测下来确实有点用，冰块能让二氧化碳暂时老实点，没那么快变成气泡，但代价是快乐也打了五折。毕竟蹲蹲蹲猛灌的豪爽劲儿才是喝可乐的灵魂啊。下次喝完可乐打嗝，别不好意思，就当是替那些憋了好久的气泡喊一声自由啦。毕竟这带着气儿的快乐总得有个释放的出口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有一件事儿不是很明白，把精神病院做大做强，市场需求量有那么大吗？
3: 本期推荐，脑洞大开。
4: 领导，来新人了。
3: 人类的大脑只开发了10%，如果被100%激活，将会怎样？生活中屡遭不顺的蔡瑶，总是幻想能够撞上改变自己命运的奇遇。一次偶然事故，他实施颅骨穿孔引流术后，意外出现了奇迹，潜在的脑能量得到大幅激活，脑容量扩容，无限超能力，隔空读心术，大乐透收割机，其生活顿时发生了巨变。而迎接他的，则是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故事。
5: 你居然还追究假死，吊销假证，新军。
3: Movie Time 推荐，脑洞大开。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野马效应。相传在非洲原始草原上，有一种体型很小的飞行动物，专门靠吸取其他动物上的鲜血为生，人称吸血蝙蝠。在整个大草原上，吸血蝙蝠是野马最大的天敌，每天都会有无数匹的野马在吸血蝙蝠的攻击下丧生。这些在体型上占有优势的野马之所以会被小小的蝙蝠制服，最大的原因并不是说蝙蝠吸走了野马身上的血液，那么一点血对野马来说根本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野马丧生呢？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蝙蝠在袭击野马的时候，用尖尖的嘴巴缓缓地吸取血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野马敏锐的感知力，在发现吸血蝙蝠的攻击，于是它们出于对外界攻击最本能的反抗，就是疯狂地甩尾巴蹦跳，甚至是狂奔。野马的任何动作对蝙蝠来说其实它是徒劳的，然而在这些暴怒暴恐惧的动作下，野马葬送了他们的性命。野马因为一些小的刺激而暴怒，最终丧失了生命。心理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野马效应。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的野马呢？他们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学家认为啊，这正是野马效应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表现。它警示我们，情绪很难控制，一丁点的外界刺激都可能会引起我们情绪上的波动，尤其是那些日常生活当中比较琐碎的不顺心的事儿，长期以往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是有极为严重的危害的。而事实上呢，生活当中不顺心的事情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和这些困难困扰做斗争。假如一点点不顺心的小事儿就这么轻易的将我们惹怒，将我们轻而易举地带进坏情绪的深渊，不如意不顺心就像是叮咬野马的吸血蝙蝠的攻击，你的反应越强烈，其实对自己的危害就越大。可见啊，面对这类侵袭

0: 次清醒地认识生活，明白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幸，这个世界上不止你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都一样呀。要用一颗宽广的心去包容这些困扰，坏情绪自然就不会轻易地纠缠到我们。最后，我们要学会做情绪的主人，不要给外界干扰自己的机会。心大了，大事儿也会变小；心小了，小事儿就会变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庭教育当中的低级错误，看看你中了几条。良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咱们中国人很讲究语言艺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什么场合的话。说得好则会事半功倍，说得不好有可能前功尽弃。在家庭教育当中，很多家长会犯语言上的一些低级错误。今天我们就来列举几条，请各位家长对号入座。如果孩子说，我不喜欢某某，再也不想和他玩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回答，不要这么说，某某可是个好孩子，那就很有可能引发孩子的激动情绪。你不但没有平息事件，反而做了火上浇油的事情，因为孩子会认为你是在否定他对小朋友的判断力。本来你的身份是盟友，而现在很有可能已经成为敌人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马上站队，先问问孩子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导致你不再想和某某玩了，然后以孩子盟友的身份帮助他公平地分析问题，最后让孩子自己判断他之前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孩子说，我今天被老师表扬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回答，你是最棒的，那么很遗憾，你可能又做错了。很多家长都会用你是最漂亮的、最可爱的、最聪明的、最棒的来形容孩子，殊不知孩子长期听到这种夸奖会让他信以为真。如果有一天孩子听到别人评价另外一个孩子比他好，或者他在比赛当中输给了别人，那么孩子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而且会引发他的不自信。这一切的导火索都源自于你盲目的夸奖。想表扬孩子没问题，但是要选择合适的语言夸孩子，要夸到点儿上，夸到具体的事儿上。如果孩子说，今天某某不让我玩他的玩具，太自私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回答，我能了解你的感觉，是什么玩具我买给你，那么家长你又错了。同理心跟孩子去交流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这么早的就说，我能了解你的感觉。这个时候先做一个忠实的听众很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引导孩子把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及细节讲述给你听，让他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情绪先发泄出来。当你觉得孩子的情绪已经平复，并且需要一个第三方帮助判断对错的时候，再和孩子一起来分析整个事件，并且引导他做出正确的判断。盲目的选择草草站队，或者对于孩子进行简单的安慰，很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理解，甚至不被重视，从而造成他以后都不愿意对你来倾诉类似的事情。聪明的家长一定不会选择这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您敢想吗？卤肉店橱窗里散发着诱人香气和光泽的猪皮，它能治病了。那具体的情况，老马报告给你。瑞典林雪平大学和 Lincolcare Life Science 公司的研究人员研发了新的人工角膜，成功使失明或者视力受损的人恢复了视力，而且手术两年之后，患者并没有严重的并发症或者副作用的报告。而这人工角膜正是由满满胶原蛋白的猪皮提取和纯化出的胶原蛋白所制成的。据了解，全世界有1200多万人患有角膜盲症，也就是当眼睛的透明保护外层因损伤或者疾病变得模糊或畸形时，就会导致失明。但是角膜盲症的治疗十分困难，一是供体缺乏，目前每70名需要角膜移植的人当中，只有1人能够匹配到供体的角膜；二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昂贵的手术费让人们难以获得治疗。为此，科学家们就一直在寻找可替代人类角膜的移植物。那如果我们把人眼比作是一部光学照相机，这角膜就相当于是相机的镜头。角膜一旦出现问题，只有替换成没有问题的镜头，才可以再次照出清晰的照片。人类的角膜主要由胶原蛋白组成，而富含胶原蛋白、成本又低廉、又可供随时无限量提取的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饭桌之上。是的，就是猪皮。于是，成功为人类提供心脏的物美价廉的猪又成为了科学家们的目标。研究人员使用了源自猪皮的胶原蛋白分子，这些胶原蛋白分子经过高度纯化，再加上2次化学交联，最终形成透明的可植入水凝胶。而且研发用的猪皮就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另外，与人类供体的角膜相比，猪胶原蛋白制成的人工角膜不会受到免疫系统的排斥。移植了人类供体角膜的患者通常需要服用药物数年以避免排异反应，而参与猪皮制作出来的角膜移植的患者只需要使用8周的免疫制药水就可以了。结论，既然猪皮那么便宜，是不是移植这种角膜手术的成本也会很低廉呢？抱歉，目前看来，作为一项新技术，还不确定这项手术的最终成本。而且和移植猪心脏一样，在猪蛋白质人工角膜可广泛使用之前，还需要开展大量的临床试验，离真正造福患者还有不少的路。但猪这种可爱的生物正在用他们自己的生命努力保护着人类的生命。怎么突然间就觉得舍不得吃了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今无畏中郎将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
2: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
1: 狄公弟子屡破奇案。
3: 唐朝诡事录讲述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与狄仁杰的关门弟子苏明联手查案，守护百姓，挽救社稷的故事。探案吉凶是表面，寻找自己是核心，以见众生到见自己，最终见天下。
4: 没人不热爱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3: 虽然这部剧以各种诡谲的案件为主线，但是唐朝诡事录绝不仅仅只表现悬疑，故事中的主角成长成熟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样的剧情设置玄妙，又没有局限于纷繁复杂的案件来吸引眼球，让观众随着案件的侦破，跟随着人物的经历不断成长，明暗两条线不断的交织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该剧增加了更多的厚重感。案件扑朔迷离，人心更是玄妙难解。全剧由九个不同风格的诡异案件组成：长安红茶、石桥图、众生堂、黄梅沙、甘棠驿怪谈、驼神、人面花、参天楼，这一个又一个案件带您一起感受大唐夜色笼罩之下的奇闻异录。
5: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诡案必查究竟，被破谜团虽死无憾。
3: 实际上，我们在这部剧当中，除了能够见证唐诗之外被湮灭千年的唐朝奇异鬼象，更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唐朝万邦来朝，当之无愧世界中心的气度。优越的物质生活，多样的文化融合，促生了唐朝人极致的想象力。说到唐朝，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一位位传奇诗人用唐诗描绘出的华丽的大唐美眷，而更有市井间的贩夫走卒，而正是他们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大唐的画卷。
4: 我苏明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
3: 在一个个案件当中，不管是奇闻怪谈还是幻术道法，不管是异域传说还是珍禽异兽，最终都停留在一个关键词上：诡事录。这个诡是诡异的诡。全剧最终的一个核心是，所有的蹊跷实际都在人心。从金钱到信仰，从朝堂到民间，比起诡谲的案件，更让人深不可测的是人心。但也正如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所写到的歌词一样，只要心怀对光明的憧憬，那就不惧前行。纵有千帆险境，亦不枉此行。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岭。背着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凌云壮志为伴，撑起天地。生死何意，将晴朗化尽这好风景，冉冉正气是心有所依。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文章，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醉翁亭记作于宋仁宗庆历五年，当时欧阳修正任滁州太守，而他是被贬官到滁州来的。被贬的原因是由于他支持范仲淹、韩琦等人参与推行新政的北宋革新运动，而韩琦、范仲淹等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的贬官，而到了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落去朝职，贬放滁州。可以想象，到任之后，欧阳修的内心是相当抑郁的。但是他在滁州仍然实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让当地人过上了一种和平安定的生活。也是这些宽慰到了被贬之后欧阳修的心情。欧阳修被贬滁州后，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经常会游历山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琅琊山、琅琊寺的住持，并且很快结为知音。两年后，住持建造了一座小亭，欧阳修经常和朋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幼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亭也因此得名。醉翁亭就位于滁州市西南的琅琊山旁，名列中国四大名亭之首。从正面看，醉翁亭的亭角很夸张地飞起，像鸟儿展翅。原本亭内还有座欧阳修的塑像，但是毁于了战火动乱。醉翁亭在建成之初呢，只是一座孤亭，后人仰慕欧阳修，陆续增建了解成阁、积心斋、冯公祠等，这些构成了琅琊山的核心景观八亭九院的醉翁亭建筑群。而醉翁亭边上的二贤堂是为了纪念滁州前后两任太守王禹偁和欧阳修所建的。据说这两位在任时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两任太守也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安徽滁州琅琊山，世人只知醉翁亭，却常常忽视琅琊山。其实在历史上呢，琅琊山成名是更早的，但是因为欧阳修的这篇醉翁亭记写得太好了，也让醉翁亭的风头盖过了琅琊山的所有古迹。而现在的人在提起琅琊山，免不了会想起琅琊榜首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阁素来号称能衡量天下大事，盘点世间英雄，是天下无所不知的地方。而现实中也真的存在琅琊阁，它就建在琅琊山的最高处。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是虚构的人物和虚构的故事，却免不了还是想四处寻觅梅长苏真实存在过的那些细枝末节。也许他并没有死在那场魏国的战争中，和霓凰郡主安然度过了余生。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我要说啥来着？
2: 你再想想，
1: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3: 是黑衣人出现了吗？
1: 不不不，知道不知道？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六个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

0: 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你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眼睛就算睁得起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见证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贴上小心。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

0: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0: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意。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参见大王。
1: 罗伯夫，请
0: 请
2: 请。
1: 老伯夫，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0: 谢大王，请
1: 请。

0: 一请功，八丁，请，
1: 请，
2: 敢，
0: 请。
1: 大家同

0: 沉。
1: 参见大王。
0: 免。
2: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3: 人情可将说先呈上？
4: 他说要当面成交。
2: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0: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4: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0: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戚来见大杨王。
5: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0: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3: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0: 遵命。

0: 真的就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再借俩钢材一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向俺洛老白府娶其亲世夫人，只生一子，名唤洛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说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司达奈，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见大
5: 王，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6: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5: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福罗毅。
5: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

0: 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待王请看。
0: 嗯。
2: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3: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0: 嗯，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班府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4: 遵命。
0: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班府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三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

0: 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这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大夫，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这是从何说起呀？

0: 老板峰，这心不假吧？啊！
1: 弟弟，真有此事不成？
2: 落池儿，血气张狂傲成。

毛人琴，试问你要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杠上，官府处上将你那一个，不怕那

0: 我儿回来。
1: 元宗，你又为何阻拦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心疼。

滚！

请进来了。

是夹子。

0: 转过来呀，
1: 罢了罢了。
2: 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3: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2: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2: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3: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天花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2: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啊，好，好，好。
4: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3: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4: 老板母，请听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5: 哎，信一封。
4: 的中弟兄，
5: 哎，中弟兄啊！
4: 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宰西安，程大王差俺都把你迎，程大王差俺把你。
1: 罗姨呢？
6: 白娘，
7: 老伯父更高兴，
1: 母女喜连把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白母上山去团圆重逢。

妻从相见，全家老少得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咋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
1: 啊，
0: 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骂不休。
2: 好、啊。哦，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将领老二的奸细快快出狱受死。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生将军罗成。
1: 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我们弟兄应届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营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点儿。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可是厉害得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3: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营去陪亲，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缺剑在某，俺老成随后就到。
2: 罗花，请你叔叔前去。
4: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安去吧。
3: 问。大爹，去吧，去吧，去吧。

0: 再往大
1: 俺仙女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2: 带一坛好酒人外合，
3: 牛肉羊肉挑两骡，
2: 再带上几斤葱
3: 几斤蒜，
1: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4: 哎，可得要啥样的啊？
1: 给咱的骡摆铺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哪、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簪何来？
0: 他马簪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请进来没有？请你呢。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司马真。

0: 把脸往下一沉，透出不高兴的样子。姜四爷，各位，你们这不是看我来，你们这是拿我们爷俩当刀使，这不是笑话吗？四爷，你魏松说这话之前，你想过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是出家人，三清弟子。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神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你们是官府，抄山灭债是你们的责任。王典他们违了法，他承担责任，跟贫道毫无干系，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请四老爷体谅才是。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司马道爷说完了，把眼睛闭上了。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
1: 大夫，
0: 哎呦，四爷真没想到，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不至于这样，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可是蒋平呢，经验丰富，经历多，见得广，马上付之一笑。道爷所论极是，不过呢，我也得把话讲清楚。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像玉泉山三清观的云中鹤卫真，大相国寺的北侠紫然伯，少林寺的八大名僧，峨眉山出家的道士，这些人呢，有的是三宝门人，有的是三清弟子，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个杀不能妄杀，得杀得对，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儿，与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我道爷，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这个我体谅，一回生，两回熟嘛，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大爷，算了吧，无论如何呢，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
2: 是啊，南侠也劝，智化也劝，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豁然站起，三位免开尊口，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来啊，送客。司马真把袖子一甩，转身奔内宅去了，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哎呦，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智爷也觉着不自然，蒋平气的狗油壶都撅起来了。
1: 这，哎呦，我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俩山落在一块儿往外出。
0: 四爷坐这儿没动弹，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哎呀，钟林呐，脸像大红布一样，迈大步跟他师父就出去了。

0: 走到后院，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
1: 师父，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再者一说，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私下里交情莫逆，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钟林还想往下讲，道爷把袖子一甩，大胆，放肆。钟林呐，你爹把你交给我了，你跟着我就是学艺，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少要罗灶，送他们出去。哎，好吧。钟林那嘴撅的都能拴头驴，低着头到前边，挑帘笼进了屋，冲着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哎呀，真是遗憾得很呐！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今儿个不知哪阵风有点不顺，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几位老前辈，这怎么办呢？想死也能叫他为难吗？拍拍钟林的肩膀，孩子，心到神知，他你现在还是孩子，你做不了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如此。再者一说，我们是求人家，人家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咱怎好强求呢？就只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这也不算个什么。孩子，别往心里去啊！告辞了，告辞了。人家都往外走，大脑袋房树安没动地方。方叔安翻着母狗眼儿，正冒坏水呢。方叔安心里说话：这个老道六亲不认，盐水不进，你瞅那个模样，你不就是南昆仑吗？你不就是个剪客吗？你不就是有点能耐吗？你瞅你那样，三个粑粑角捆在一块儿，还有个臭架。哎呀，我姓方的经的多，见的广，我就不服这个气儿，我就怎么的能把这老道给鼓得出去呢？那才叫能耐呢，赌气走了，哪有那便宜的事儿？方叔安思来想去，他把眼光就落到钟林身上，心里说话：算了，我把这小伙子拐走，我们在山上好好折腾折腾，看你这杂毛管不管，到时候你出不出头，你这徒弟你还要不要？方叔安打定主意站起来了。我说钟林呐，爷儿俩没出够啊，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行吗？啊，行啊，你说吧。我咱找没人的地方，蒋平就知道要冒坏水，几人在这儿等着。方叔安领着钟林到了角门里边一块肃静的地方，钟林站住了：方爷，你有什么话说？我说孩子，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说你师父的坏话，你趁早别在这儿学徒，跟这杂毛学下去没有好处，他连个人情都不懂啊，他是属木头疙瘩的，盐水不进，他混淆是非好坏都分辨不出来，他是个大混蛋，你跟他学什么能耐？那不能说光学武术，还得练达人情，他什么不是？刚才你在跟前呢，你全听见了，我四爷爷说那话哪点不对？你瞅瞅他模样，脸还变色了，把袖子一甩，把我们蹲这儿了。吃人饭的人能这么干事吗？哎，钟林一听有点刺耳：方爷，方爷，方爷，您嘴下留德吧，您多不乐意，您别当着我说。无论如何呢，他，我不能不拦着您，毕竟他是我师父。哎，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就你不爱听我也得讲。孩子，放下他我不说，你爹跟我可有交情啊，
0: 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那个人物够多阔，明辨是非。想当年七雄闹君山，跟你爹闹对立吧，你爹保襄阳王，那可以说要人有人，要事有事，但是你爹是明白人呢，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马上倒戈投降，保大宋朝，背叛襄阳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叮当再响的，我赞成这个人物。你是他儿子，你呀也是这样的人，我看出来了，我早就给你相过面，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不一样。我说孩子，你要能真像你爹，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爱虎被困在叠云峰，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我们呢找你师父的意思就是帮着我们办这两件事，救爱虎取人头。你师父不去我们也得办，草的鸡子儿就不做曹之高了吗？秦有村里呀，没他我们照样就抓贼。但是孩子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是将门虎子，我不能袖手不管。孩子你有种没？有种跟我走一趟，咱俩上趟叠云峰，做两件漂亮的事儿，敢不敢？方爷，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什么事都得听我师父的。待我禀明师父之后，咱们再去。那得了，得了，得了。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鬼点子挺多呀，你哪是禀明你师父？你这叫扯蹄子，你明知道你师父不答应，你还禀他干什么？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得得得得得，咱俩人没话可说。哎呀，我看错了。我方叔安多坏，这一使用激将法，朱林受不了了，他就觉着热血沸腾，汗毛根都竖起来。方爷你等等，你说我背着我师父这么做行吗？你有什么不行的？你也没偷也没抢，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儿，嘁哩咔嚓把王典、火玉贵这帮贼全打趴下，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把爱虎给救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爹得多高兴啊！皇上见喜，加封你官职，紫袍金带，光宗岳祖，哪一点不好啊？你非听你师父的话呀，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跟木头疙瘩相似，有什么意思？孩子，你敢不敢？
1: 好吧，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我跟你溜达溜达，我想真要办成了，我师父也不能怪我。
0: 还是的，他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明白了，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他另有想法，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老怕敌不住半尺风王典，而且呢这庙离这山又挺近，万一把人给得罪了，开封府走了，他受得了吗？人老奸马老滑，他有其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孩子，你现在觉着你这能力怎么样？我这当您说，我觉着不善。对呀，你那条棍儿还带冒烟的，那玩意儿多好，拿着它，谁能耐就打谁。哎，
2: 蒋平全听见了，四爷一想，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比我当初还坏。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方爷，咱什么时候走？
0: 现在就走。一会儿你师父在转的前边，一看你要走，还得拦着呢。
2: 哎，就这样，他们离开火云宫。临走的时候， 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

下药，你们二位甭管。可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他们回到葵花岗，到葵花岗一打听，洪文、龙天彪没回来。这时候就掌了灯了，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跑险？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呢。你说徐良刚死，龙天彪再谈了事儿，爱虎再出了事儿，无法交代。大家一商议，方说安提出来了，我跟钟林冒险上山，要看个究竟。大家同意，他们俩才起身。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他不敢进山。这如今小鸟出笼了，你说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方树安呢，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对地理也相当熟悉，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悬崖峭壁的崖，其实没有一百丈，也就是六十几丈高。在这儿下去就是钱德厅。两个人走到上边，正好听底下喊，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正好瞅着爱虎和龙天彪，身上背着红文女剑客。方树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钟林把他拦住，让方树安先喊一嗓子，让他们先定定神，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咱俩就下去。故此方树安大喊一声，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书归前文，等他们跳起来与爱虎龙天彪相遇，把爱虎给乐的，树安你可来了，这是谁？哎呀，我给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妈妈，这认识吗？叫哥哥。小义是爱虎，这是小侠龙天彪，彼此见过。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我说方爷，各位别怕啊，我今天全包下了，你们几位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我先收拾这帮山贼。爱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啊，他都包下了，看这个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挡住王典，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呆站住，此路不通。王典众人呼啦朝站住，借灯光一瞅，不认识这年轻小伙，也就二十岁吧，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王典把双膛一分，哇哇暴叫，娃娃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叫唤。问小太爷有名有姓啊？我爹钟雄，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官封飞叉太保，我是他不孝之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啊！王典一听就一愣，他不认识钟林，可认识司马真呢。心说话，道爷你可不对啊，咱们有连山之好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井水不犯河水，

0: 火云宫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而且年也好，节也好，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这么些年咱们没红过脸儿，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又一想，不能吧，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傅来的？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呆！钟离，我请问你，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哦，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蝶云峰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师父叫你来的？喂，钟林一琢磨，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得了，我说个瞎话吧。钟林把眼珠子一瞪：呸！我乃是有教养之人，我就得听我师父的。今天来不是我督出新才，是奉师之命而来。我师父说了，先叫我来，他一会儿就到，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月和，王典明白了，司马真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呢？要知道现在何必当初，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我把你平了，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本来王典就疼姑娘，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他气疯了，再加上个钟林，他更是忍无可忍，晃双堂飞身行，跳到钟林面前是举兵刃就砸。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王典，你是总辖大寨主，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小铁就教训教训你。晃五斤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方叔安在后头看着。方叔安这一看呐，钟林有没有能耐？有，年轻人火力也旺盛，棍子也沉，动作也敏捷，但是跟王典一比呀，就不行了。那王典姜是老的辣，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糙。方叔安这心呢就提起来了，
1: 哎呀，这是够呛啊，这样
0: 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他在后头给提醒：哎，我说钟林呐，你脑瓜活点儿，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儿呢？什么意思呢？他告诉钟林，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你怎么不使唤呢？你费这劲儿干什么？一开始钟林不想使，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这棍子带夹层的，大拇手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上面有小眼儿，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能往外撒药粉，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要不摁崩簧，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里边的药名出不来。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有一线之路，凭真能耐，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师父也说过，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就是准备万一，一旦遇上危险，势不可解，你再使用。可是钟林打着打着一看，心头就一凉啊，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啊，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钟林想，我这徒白学了，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方叔安一喊，他机灵一动，得了，我就像打狗熊似的，我给你来一下得了。 想到这，他大拇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眼儿就对在一块儿了。钟离是抡棍就砸呀。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他一看棍子砸起来了，单手举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架，开呀，镋正好碰到棍上，嘡啷这一声，这可好，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洒出来，噗这一下洒了半只风，满头满身的。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什么玩意儿，可刚一愣的功夫，是剑锋就着，腾，浓烟烈火呀。王典一看不好，妈呀，把凤翅鎏金镋扔了，双手抱头摔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翻滚，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幸亏三使陈抟、陈东波、飞剑仙朱亮在身边，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连脑袋带屁股过来，把王典给包住了，跟空气这一隔绝，火灭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把大衣打开看王典，这模样才好看呢，黑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烧的简直都赶上牛魔王了，全是大炮了，胡子也烧没了，上身的衣服几乎也烧光了。再看王典是昏迷不醒啊，电光侠火玉贵吩咐一声，快抬到前厅调治，快抢救。喽了兵过来，抬人的抬人，捡兵刃的捡兵刃，把王典抬走。电光侠火玉贵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跳到钟林面前，娃娃，你小子不够意思，你凭的不是真功夫，这叫暗箭伤人呐、啊！我大哥没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来来来，电光侠会会你，有能耐你烧我看看，你多沉呐？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啊！今儿个我就烧出你看看招棍吧。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钟林火烧王典，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他把宝刀一晃，来到钟林面前，娃娃，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是活腻歪了，看猫家要你的狗命。说着话摆刀就剁，钟林能怕他吗？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再看钟林抖擞精神，晃动五斤龙虎棍，与火玉贵站在一处，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但是啊不好使了。什么原因呢？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要不碰他这棍，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你碰的劲儿越大，这面撒出来的越多，故此王典吃亏了。这玩意儿叫一回生两回熟啊，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不跟他接触。钟林呢，这招就使不上了，就得凭着真能耐。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 钟林就

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身形转动，好像狂风闪电一般，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汗也出来。钟林心里说话，坏了，我要归位。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钟林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正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前文书咱讲了，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被南昆仑严辞拒绝呀。人也不愿意得罪人，认为着把他们几位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后来呢，司马道爷有事儿找钟林，结果一找徒弟没了，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他就知道出事儿了。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小道士吓得扑通跪下了：“观主，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哪个大脑袋？”“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那他们商量一块儿走的，临走的时候我师兄还告诉我，说您要问的话，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无量佛！”司马道爷气的心说话：“蒋平啊，方叔安，你们不对呀、啊，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表面上没请动我，把我徒弟给拐走了。钟林可是个孩子，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这要进了山，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呀？”“哎呦，方叔安呐、啊，蒋平，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司马真一琢磨呀，不出头也得出头了，我不为别的，为我徒弟，我把这孩子带回来，好好进行管教，然后再找蒋平算账。老道这一出头，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牵着他鼻子走，到底把他鼓捣出来了。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挎好百宝囊，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起身够奔叠云峰。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着不远，连山之好，对道路也比较熟悉，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当然了，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东一头西一头，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正好走到百尺崖头，发现底下动手呢，拢目光一看，正是钟林。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那孩子没事儿啊，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不敢耽搁，故此喊了一声，让徒弟有所准备，顺着藤萝他下来了。钟林一看是师傅，赶紧合大棍跑过来，嘘嘘带喘：“

师傅，道爷把眼一瞪，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要质问质问他，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翅膀硬了，哎？但是又一想，这不是地方，有话回庙说去，这是战场，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狠狠地瞪了钟离一眼，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是，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反正我也把半只风用火给烧了，您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钟林退到一旁，暂且不说，单说电光侠火云贵一看认识，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久打交道了。电光侠单手托刀，微含一阵冷笑，司马大爷，您来得太好了，够意思，够朋友，把你徒弟打发出来了，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赶紧解释呗。电光侠，不要误会，这钟林呢毕竟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背着我不知道，这才来到桂山，多有冒犯，请二寨主千万担待。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贫道有话对他说。还找大寨主？告诉你吧，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里头冒出一股烟来，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好，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那半尺风网点能完吗？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道爷暗自恨钟林呐、啊，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就得夹着包滚蛋呢、啊！哎呦，这个畜生！但是怎么恨？事情已经发生了，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火玉贵就说，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你看你们师徒多好，一个唱黑脸的，一个来白脸的，一个动硬的，一个动软的，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有能耐把叠云峰给平了，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咱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摆刀就剁。司马道爷一看，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讲理是不行了，万般无奈，探臂膀，苍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山根之下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这把宝剑这个快，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故此好言相劝，耐心的解释，但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呀、啊。要这么说，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是恭敬，我可不怕横的。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非要压我一头，贫道我可不受。不是非要分上下论高低吗？来来来，贫道就奉陪你走上300合。说着话白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钟林呢在旁边暗笑，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
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匠，老说我不沉稳，你倒沉稳点儿。结果也不行，忍不住了吧？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钟林呢，心里挺高兴，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30个回合没分输赢。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一抖手就是一镖。耳轮中就听见咔嚓这一下，怎么的了？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道爷吓得魂不附体，往前一低头，道观掉，头发也散落下来了。与此同时，三世陈抟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漆子，正打到老道的肩头上，这下可够重的。把司马道爷打得身子一摘尾，横着扑去5-6步，就觉着半身发麻，无良佛。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多势众啊，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钟林呐，快走！为师掩护。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在后头断后。爱虎、龙天彪、钟林一看不好，怎么办呢？顺藤萝往上爬吧。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一个比一个快，时间不大，他们爬上崖头。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群贼不答应，在后头紧撵。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剑锋就着，噗，浓烟烈火呀，谁不怕烧啊？群贼一看不好，纷纷四散奔逃。以这条大棍为掩护，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回到火云宫，道爷把钟林狠狠地摘背了一顿，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方叔安脚有点抹不开，扑通给道爷跪下了。我老剑客，这么办得了，您那不是教训徒弟，您这是教训我们呢。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呢，我跟钟林不外，跟他爹又有交情，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您要怪就怪我，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得了。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爱虎也说，县长啊，您别怪我兄弟，我兄弟为谁？为了打接应去救我，如今我才得救，我感恩戴德呀。如果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打我，随便。龙天彪也说，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几位你们别挑理，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方叔安心里暗笑，你倒想在这儿待着，你要坐稳当就不能帮我们的忙了，逼着你就得跟我们在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最后把小徒弟叫来，把东西全封闭，庙门锁好，
师徒爷儿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

就得到公馆展毕。这公馆呢，就是那个店房。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就得叫公馆。老少英雄凑到一起，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哎呦，爱虎回来了！哎呀，爱虎回来了！高兴是高兴，也有难过的事儿。洪文女剑客受了伤了，现在得好好讲呀。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虽然不重，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大伙深表同情，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派专人在这扶持。安下他们咱们不说，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典王金龙，自从被火烧了之后，浑身上下全是大泡，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幸亏治得及时，服了药上了药包扎好了，王典这才转危为安。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王典还哭了一半，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就在分赃大厅一坐，连撞脑袋再拍桌子：嘿，丫头，你死的真惨呐、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扒了皮点了天灯，千刀万剐给孩子你报仇，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孩子，该着你这仇报不了啊，可惜我们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楼兵上万，能打的英雄上千，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啊，这怎么弄的？难道你说我爹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都是什么东西呀？来人，告诉厨房的，今天晚上大排宴宴，让他们吃，让他们随便喝。让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全傻了。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到这避难的也好，这脸上都不自然，一阵红一阵黄一阵白，还变一阵青。咱别人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波，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才到了叠云峰。再说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类似他们这组人也不下一百来号啊。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合着我们都是饭桶，我们就为吃口饭，你这不是羞臊人吗？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比吃毒药都难呢。哎呀，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也不怪王典发脾气，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他能不伤心？难免精神有点错乱。再者一说，山上这么多人，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抓不住。确实王典也不痛快，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也就不生气了。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大寨主，老朽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大寨主肯听否？”王典一看是朱亮，这才把火往下压压，擦擦眼泪：“老剑客，

0: 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我心绪烦乱。哎呀，大寨主，咱们谁跟谁呀？我能挑这个吗？您说的完全对。我要说什么呢？不是我们胆小，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山规挺严，我们不便随便行动，怕给山上找麻烦。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砸了他的店房，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见一个我们杀一个。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救爱狐也好，为徐良的人头也好，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老朽不才，我在您面前讨指令，我要赶奔葵花岗，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给姑娘报仇，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
1: 啊，老剑客，
0: 此话当真？哎呀，我朱亮这把年纪了，能随便放空炮吗？您打听打听，想当年在阎王寨，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我单身闹过大同府，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
1: 老剑客，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您可以去，遵命。
0: 这朱亮啊，有点挂道劲，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在这吃闲饭吗？我露两手叫你看看。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三是陈团陈东波过来了。
2: 弥陀佛，老剑客，等一等，
0: 您一个人呢，人单势孤，贫僧奉陪。大寨主，让我也跟着去吧。
1: 哎呀，陈老罗汉要跟着，我当然更是欢迎了。
0: 可以。他刚要走，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
3: 大寨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
1: 更好了。
0: 要那么说，你们三位要去了，肯定是马到成功，借大寨主的吉言。旁边又蹦起一位，
2: 大寨主，
0: 既然他们三位去，在下不才也跟着帮帮忙。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正是白莲花燕峰。王典点头，
3: 好吧，既然如此，就是你们四位了，余者守山，谁也别动了。
0: 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先到巡捕寨，吃饱了喝足了，更换衣服起身赶奔葵花岗。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的，他们真要到了葵花岗啊，真够开封府的呛啊。那朱亮是什么人物？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不等于他没能耐。哪一个把朱亮打个跟头？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再说这陈东波，一块金棋盘，32颗金棋子，还没遇上过对手。这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一口刀，浑身都是暗器，又贼又有能耐。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他再给出点鬼点子，狼狈为奸，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一边走一边商议。商议什么呢？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现在蒋平展昭智化，小七杰小武艺，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云中鹤、魏征呐等等的，这都不在话下。

诸亮盘算一下，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只要那个王源不来，我就不怕。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就凭我这块金漆盘，我还没服过谁。到那块儿就一顿猛拍呀，哪怕抓俩回来，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了。按钟表讲，上午九点左右，他们就进了葵花港。因为就四个人，葵花港外头又没哨兵，并无人拦挡，他们很顺利地找到公馆，跟老百姓一打听，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对，就住的这座店房。朱亮苍啷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弟兄们，看见没？仇人就在眼前，给我往里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Greetings, I want to play a game.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

0: 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也没很久哈，大概就是在2010年前，那个功能手机和早期智能手机的时代，几乎所有手机都使用可拆卸后盖设计，方便用户来

0: 更换电池。直到乔布斯当年带来了那一代的神机 iPhone 4， 电池咱普通人就再也没法更换和拆卸了。之后的安卓厂商快速跟进，是的，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是这个德性，可拆卸电池变成了过时技术。那么作为新产品的内置电池的流行给电子设备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对于用户来说，手机电池的内置使得电子设备内部空间的利用率进一步提升，电子设备也得益于此变得更加轻薄，带来了更顺手的使用操作体验。与此同时，如果你经常在受到飞溅水、水流或者水浸泡的环境当中使用，电子设备电池的不可拆卸特性也进一步加强了设备的防水防尘能力。而对于厂商而言，这样的设计不仅大大提升了设备更换的频率，也进一步压缩了成本，而且更加丰富了手机外壳的材质。但其缺点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电量焦虑患者，一旦手机电量不是100%，那内心就会小鹿乱撞。而站在环保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大量的手机被报废完全是因为电池老化导致的续航不够，而不是手机本身的性能不行了。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如今手机电池的不可拆卸也并非绝对，只不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操作门槛很高。现有的主流手机都和苹果一样，几乎全都依赖着胶水和焊接来组装，那没有热风枪或者是融化胶水的溶剂是不可能正常拆开的，所以不少人会选择厂商提供的官方换电或者路边手机维修店来换电。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侯岩再一次通过电波把西一天的问候送到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的身边，希望大家因为我们的陪伴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一档为咱们戏迷朋友们所专门开设的节目，只要大家想听戏想唱戏，都欢迎您在关注节目的同时随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在节目的开始，三种方式一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有朋友说了，线上呢是有机会参与，但我更想和艺术家老师们近距离的有一个交流，让他们来给我做一个指导，那就推荐您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更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时候老师呢还会在现场给大家做这个示范演唱，所以机会难得，期待着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展示一下您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唱段，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署名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共同欣赏。
5: 说什么都要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

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一位陈老师，今天要演唱《白蛇传》当中的唱段，我们共同听听看。

掌声来给到这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白蛇传》当中的叫先生，这段插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陈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通过视频呢，能够感受到陈老师他舞台范儿很足，在舞台上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非常的自信，所以你在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他的声音很稳，表演呢也是非常的自然大方，为我们的这位老师来点赞。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语言的表达包括和曲调的一个配合，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说仅限于自己声音条件好就光展示自己的声音而忘记这样的一个曲调，这样给人的感觉也是不舒服的。语言的表达包括曲调，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唱腔内容，比如说曲调高低的不同，韵折的一个变化，包括各种不同的情感的处理。除了乐曲的功能之外，戏曲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唱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里头，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要细细的去推敲这些小的细节。因为在舞台上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唱也会表，如何来打动现场的观众，这就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细细去琢磨的。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经验来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吴美玲老师以及任三艺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英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这段唱呢，特别适合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比如像刚刚陈老师所演唱的这段《叫先生》，我印象中上周就有朋友在节目里头展示了这段唱，今天呢，陈老师也唱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你身边的好朋友刚好也会唱，咱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同时也可以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上一段曲剧，来自于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徐策跑城》当中的唱段。

0: 不安宁，幸喜得吉日，我半个大病倒，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每天的这个时段，侯岩都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大家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

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了。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了，正值暑期，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徐同学，今天他所要演唱的是花木兰羞答答。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徐同学，今天演唱的是花木兰当中的唱段。10岁的徐同学的唱腔您觉得怎么样呢？有着什么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同学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这位徐同学他在演唱的时候每一个字唱的都是非常的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念准他的声调，同时要分清楚尖团字音，注重收腔归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不妨听一听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特别注重一下尖团字音。

独知为边关禁，军情急。

儿他苦苦主张，说木兰我发了疯啊，言语颠狂，为从军的夫人我好说好。

在军阵中间上梁，孟元帅来探病，有把琴来提，那是我来见上梁。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我们在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切唱腔的基础，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念准尖团字音，要分出抑扬顿挫，讲究的是啥呀？收腔归韵，这样我们在听的时候才是清清楚楚。大家呢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合唱或是对唱这样的形式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对唱或者是以合唱形式参与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每天侯岩都在直播间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与参与，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我们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通过热线电话来自于新乡的刘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走进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接下来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严老师，他今天要演唱《春秋配》当中的段子。我们

0: 先把掌声送给这位严老师，今天通过节目演唱了《春秋配》当中的段子。好朋友们，听声音，听严老师的唱，你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直接留言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因为我在这儿呢是看的视频版哈，大家听到的更多的是声音。严老师他非常有镜头感，他愿意和在看他演唱的戏迷朋友也好，或者是观众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所以这对于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要注意到的，也是我们经常说你可以对着镜子去多练习呀。比如说我们的眼神是不是炯炯有神，会不会有一种交流感呢？演出的过程当中和搭戏的人要交流，和观众之间也是需要有交流的，把这种情感融入在我们的眼神中，融入在我们的表演里，融入在我们的唱腔当中。给严老师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在录制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喷话筒。我们在看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去演出啦，或者是去比赛啦，前面不是有走台吗？一定要在舞台上来试一试声音，看站到哪个位置，听一听这个伴奏，试一试麦克风拿到什么位置比较好，这就是避免出现喷话筒的一个情况。也是希望这位老师能够越唱越好。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也是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谢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还是那句话，拿到唱词的时候咱们多读几遍，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都给它发完整了，发圆润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不妨听听吴素贞老师的唱好不好？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更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点播上一段自己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也没叫我买张纸交些样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底层逻辑》。2012年，马云和王健林设了个1元赌局，两人打赌，如果10年以后在中国零售市场上电商能占到50%的份额，王健林就给马云1亿元，